0: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

0: 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市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同时大家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秋也，物与子而秋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好了，到点了啊，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安各位，我是小峰。
1: 早安各位，我是天月。
0: 还是一样，先看一下路况信息吧，因为现在上班的朋友应该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我感觉收听咱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那个咱们看一下，通过百度地图实时的大数据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先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新兴大街龙岩寺公园门口这条道，由西向东方向出现了一个很长的红色的拥堵，然后再把目光聚焦到新华路，也是从新兴大街到我们的，我看看这是到哪儿，快到这个育才中学那块儿了，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红色的拥堵。
1: 嗯，北向南的方向。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新华路也是一样，从三线渤海大街一直到龙岩寺公园这块儿，就是通惠医院这个门口这附近，应该是从北向南方向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大伙儿呢，如果要出行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旁边。啊，旁边的这个附近市府路挺畅通的，
1: 嗯，绕行一下可以。
0: 是的，再把目光聚焦到清华路啊，清华路也出现了一个很长段红色拥堵，从渤海大街开始，一直到攀枝花北街，从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大伙儿可以选择绕行，绕行启文路是畅通的。
1: 嗯，而且现在看到镜湖西路哈，
0: 嗯，
1: 有一小段的黄色缓行，
0: 是的，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嗯，所以说大伙呢，就是西头的朋友，如果出行的话，我建议是可以选择渤海大街啊，或者是这个四线金牛山大街啊，出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目前来说是挺畅通的。
1: 是的，
0: 对，然后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的万达广场附近。现在来说的话，体育馆路是畅通的，
1: 哦，
0: 就是万达华府西门对过，
1: 这个地方是目前一路畅通的状态哈。
0: 哎，这个挺少见的啊。然后，但是哪行比较堵呢？就是万达广场前面这条道，由南向北方向市府路出现了一个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但是一左右的话，现在道路是畅通的，
1: 嗯
0: 啊，万达附近还是可以的啊，道路表现挺棒啊，今天啊，
1: 对，所以说整体来看呢，这个渤海大街和金牛山大街现在通行效率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大家可以选择走这两条道。
0: 对，如果出现拥堵等灯的情况的话，基本上就两个灯就能过去，没有出现那种红色的拥堵，都是缓行的一个状态，主干道上是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再把目光聚焦到光华路官贤书院的门口这块的呢，也是车挺多，但是没有说造成很严重的拥堵。只是部分的出现了缓行的一个状态，但是南开分校青年小学这块的门口还是车很多，尤其是由北向南的方向车真的是挺多的。然后这边就是恒大绿洲三期的东门门口这块，它是反方向的，它是由南向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红色的拥堵路段。
1: 嗯，
0: 所以说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啊，反正堵点呢基本上就这些啊，都上班咱都理解，我估计住在附近的朋友呢也基本上都习惯了。
1: 是，咱们在路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然后不要手持电话，不要玩手机。嗯、
0: 是的，
1: 好，系好安全带啊，
0: 非常重
1: 要，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再把目光聚焦到老二线建设街这块啊，就是从学府路一直到盼盼路这块也是一样。今天呢，不是红色的拥堵，但是缓行的路段也挺长的。过了这条道，整个的建设街还是挺畅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选择绕行，我觉得新兴大街表现力挺不错，今天啊，
1: 嗯，
0: 全线都是畅通的，没有任何的堵点。
1: 是的，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想一想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
0: 是的，
1: 因为立秋到了嘛，所以说呢，今天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来过这个立秋？
0: 对呀，
1: 打算用什么方式来迎接秋天？
0: 嗯，
1: 可以是贴秋膘大餐，也可以是来一杯秋日奶茶，对不对？或者你有什么上半年没有完成，有一些搁置的心愿，
0: 对的，
1: 都可以。因为下半年全新开启了，大家有立哪些新目标、新计划？比如说健身、减脂。啊，出门旅行，对吧？像小峰刚才说的，想带家人出去好好玩一下，
0: 是的，
1: 或者是想好好的陪伴家人，专注搞事业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的下半年的计划是什么呢？
0: 是的，周英成发来消息啊，说打卡报道，小月亮组合早上好。这个秋天呢，对于他来说啊，是一个考试考证的季节了，也希望能够全力通关，实现小目标。祝愿你啊，这个 逢考必过啊。
1: 是的，加油。
0: 嗯，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和返乡立业的大梦想，今天呢想用一顿烧烤来开启自己的一个全新的状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一家相对正宗的东北烧烤。
1: 哎，这个你就是问到点上了，问对人了。
0: 俩人这全是干美食的。
1: 是啊。
0: 对对对对，我俩前身全是做美食节目的。
1: 是啊，东北烧烤，行，到时候给你私信推荐一下啊。
0: 啊，对。然后呢，雨中花棉也发来消息了，
1: 说两位主持人你好，秋天到了，我这一个夏天呀胖了很多
0: 啊。
1: 哎呀，所以这秋天之后准备减肥，一定要减肥成功。
0: 你这和咱别人平常是反的呀，咱不都苦夏苦夏夏天没食欲吗，都是贴秋膘。
1: 是
0: 啊，你这反着来，反向操作。
1: 嗯，但是呢减肥啊，希望你能够成功，但一定要适量，咱们要做一个健康规律的一个减肥计划。
0: 是的，
1: 好好，
0: 对。所以说呢今天呢很多朋友呢都这个发了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心愿单，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节气里边，然后呢实现下半年的一个小目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持续和各位开通，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FM951 和我们进行打卡互动啊，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报一报路况的信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里边也是通过各种的一些媒介来看路上的情况，大伙儿呢有什么这个堵点呢，或是发什么剐蹭啊，不妨可以拍张照片发给我们，我们也及时回传给我们的交警支队的这个民警的朋友们。
1: 是的。平凡日子也过得灿烂。和大家再说一条路况信息，就是在五矿渤海湾和金地盛世北五矿渤海湾的北门，往东那个方向的一个红绿灯现在是不工作的。这个消息我们也会打包给交警，然后到时候一起去解决一下啊，看看什么情况。
0: 在简简单单，不去计算是非或好坏，日子过得像小孩，知足就是最。
1: 其实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哈，各位在路上的听友，这立秋之后啊，昼夜温差其实挺大的哈。白天呢虽然会很热，但是早晚有一些偏凉，出门的时候带个小外套，是不是在车上随时随地放着，然后呢也谨防冷热交替，因为最近好像流感的人特别多。
0: 对，因为一到这个季节啊，大家可能都放松警惕了，觉得啊天气转凉了，这个穿衣啥的就开始到乱穿衣的季节了。所以说刚刚的天悦的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棒的，因为昼夜温差一大，一冷一热就非常容易感冒。所以说这个季节呢感冒的人群可能也会更多一点，尤其家里边有老人和孩子，一定要注意在衣服上面多做文章。
1: 是的。
0: 今天呢和各位互动的话题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棒，大家呢也可以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里边，也算是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通过和我们互动啊有这样的一个记录，然后从今天开始咱就正式的开始实施开始实行，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棒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个小目标，我从今天开始少吃冷饮了。
1: 少吃冷饮？
0: 对，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我就经常吃冰的东西，喝冰水。
1: 怎么德华不香吗？
0: 香，
1: 就是太香了。
0: 少吃，没说不吃。
1: 所以说就是
0: 对，
1: 就是想、啊、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根，是不是？但是一定要适量了。
0: 对，也提醒各位呢，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边，也多喝点温水。啊，
1: 对，
0: 就是、暖暖身子，然后也是养养这个胃肠道，都是很重要的。
1: 对，不要总贪凉。
0: 对，嗯，就是因为确实是，就是咱刚才说了，这个第一杯奶茶这个梗是什么意思？我就刚才我还合计，就是其实正常来说应该是送上一丝温暖啊，但是现在这个天还是太热了，你喝热奶茶也真的是咽不下去。
1: 对，但你刚才说喝温水，是不是大家有时候克服，因为其实秋天的话，它这个时候湿气也大，
0: 对呀，
1: 就是会有这个凉气，容易寒气入体，
0: 是的，
1: 所以人家说了，说在三伏天啊，养养生啊，喝喝温水，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0: 排排湿，
1: 嗯嗯。那小陈这就来留言了，说从去年160斤，
0: 哎呀，
1: 然后我就开始游泳。再加上健康饮食，现在122斤了，
0: 减了38斤。
1: 哎呀，说从现在开始，我不仅游泳啊，我还要锻炼一下我的肌肉了，
0: 开始塑形了
1: 啊！这就是下半年的一个计划。
0: 哎呀，
1: 所以说游泳，你看可以的，小峰安排上。
0: 我刚才啊，我还想呢，我现在这个体重啊，应该是标准身材了。但是我这一看小晨晨发这个消息啊，瞬间我就雪上加霜了。你看啊，我是。减到160斤，我觉得现在是标准的身材。然后呢，他现在告诉我，他从160斤开始减，减到122斤，
1: 就是减完肥之后，减完肥之后200斤，和人家从200斤开始减，这不太一样哈，有点扎心了。
0: 咱俩起点不一样，
1: 对，对，可能身高啊，各种各样的因素也不一样，
0: 哎，
1: 对
0: 不
1: 对？
0: 是的，是的，像我这种不到2米的个子。160来斤还行，
1: 对，谁不是2米来高？
0: 哎，其实好多朋友啊，咱有关注到，就是他们其实更多是自身的一个规划，就是像锻炼呀、啊、健身呐、啊，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是不是？好像都想让自己就是变得
1: 更好、
0: 更
1: 优秀、
0: 更有追求、更有目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好了，也特别符合当下的这一代人的一个。这个习惯，
1: 独立自主，
0: 对，
1: 然后很自律，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因为现在你看啊，刚刚其实我们在广告期间呢也在唠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大家也会干一些这个小工作什么的，就是通过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工作的手段呢、啊、通过自身的一个其他的一个技能啊，然后呢创造更多的财富，
1: 充实自己，
0: 对，充实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满一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确实是就挺棒的，因为大家其实在学习也是在充盈自己，
1: 对，就像现在很多的外卖小哥啊，
0: 哎，对呀，
1: 他都不是主业干这个，他都很多都是兼职，包括刚才我们说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去奶茶店里面点奶茶，这些服务人员
0: 也都是兼职，
1: 对，很多像现在放暑假了，很多大学生也去兼职做一下社会实践，对不
0: 对？
1: 对，哎，你以前有没有做过一些兼职？
0: 兼职那做的太多了，最早的时候呢，我做过那个肯德基的服务人员，就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是纯小时工，
1: 就是钟点工，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他是按小时来结算费用的，然后一般来说都是晚上，因为我们学校附近呢是有一个像魅力广场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里面就有肯德基，然后那个岗位呢还得竞选，因为他周边有高校很多，
1: 竞争还挺激烈，
0: 就是学生也很多，所以他竞争力也很大。所以说那个当时得到那一份工作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开心。但虽然很累，咱实话实说，因为周边学生多，他消费群体就强，
1: 是，
0: 所以他就很忙。
1: 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都会选择肯德基小时工。
0: 对，然后呢，我当时记着就是他是一周一结算，他虽然是小时工，一周一结算。当时我拿到那个薪资的时候呢，我特别的开心。一定要吃顿烤肉犒劳自己一下，全给他花了。
1: 不是吃顿肯德基犒劳一下自己。
0: 就是在哪挣钱在哪花。
1: 对。
0: 是吗？就是所以说啊，就是这一份兼职呢，就对于我来说就是印象挺深刻的。然后其实也做过很多，你看我还录过那个有声的小说。
1: 啊，这个我知道，一直在录，现在还有
0: 在坚持吗？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现在被那个大数据给替代了，
1: 被 AI 替代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失业了，失业了。
1: 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新业态，
0: 对
1: 啊、新工种。
0: 对，你像做那个 AI 的那个短剧。
1: 对
0: AI 的动画，它生成完之后真的太棒了，有很多都看不出来是 AI 做的。
1: 是的，然后建模也都很漂亮，
0: 太强了。
1: 所以说现在也很多的这种新业态的工种，然后因为这个时代，然后衍生的很多的新鲜的一些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0: 对，所以说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创新，是吧？会有很多这个新兴的行业，哎。咱是不知道的，但其实有的时候是符合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咱们得多储备知识，
1: 是 多学习技能。
0: 对，我觉得当用到身上的知识和储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大展拳脚了。
1: 是的，不断的更新自己啊。

0: 其实说到兼职呢，我之前也做过一个兼职，就是大学的时候，去做客服。
1: 啊，这个我还真没有涉猎过啊，就因为我对这个职业呢，怎么去形容呢？
0: 就是你最近可能接到骚扰电话都是我打
1: 的。是的，是的，是的。你一下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不方便说。
0: 但其实那个时候其实还好，我选择这个吧，因为我是学这个播音主持专业的。
1: 对的。
0: 然后当时就想有什么我能够驾驭了的工作呢？
1: 那你这个太适合了，
0: 是不是？就说话呗。
1: 哎，对呀。
0: 啊，客服，然后普通话说的还好，
1: 又很标准，声音又很好听。
0: 是的。啊，那我找了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卖家具的地方。
1: 哎，
0: 然后这个家具呢，它是正好在一个时间段有一个活动。
1: 嗯，
0: 然后在这个活动呢之前来到过这家店要买家具或者有意想买的话，他都会留下这个客户的信息，
1: 就是回访。
0: 是的。然后就打电话告诉大家这个时候有什么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什么样的折扣，然后问一下想不想要来。
1: 嗯，
0: 哦，真的什么样的接电话的人都有。
1: 哎，
0: 然后从那个时候之后，我就会更加理解这个客服人员了
1: 的辛苦，
0: 对，
1: 都不容易。
0: 对，因为有很多他其实不是说一个骚扰电话，不是像有一些 AI 或者是诈骗呀，那
1: 上来就给你打，你不管说啥，你不管回复啥，他就是一直说，
0: 对，就一直说。然后有时候会问啊，你是真人吗？然后他也不管你，
1: 他
0: 就会
1: 一直
0: 说，对，那样的话就是一个无效沟通、无效交流。然后像我们就会很耐心的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消息，然后问一下啊，您想来吗？您有意愿来吗？如果来的话，我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可以给你放一些奖品呐，这种。但是听到很多的这个回复，不同样的人有不同的
1: 回复的方式。
0: 对，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状态呀，比较激烈的情绪都有。所以自从那之后，我再接到任何类似这种真人人工客服的电话，我都会非常有礼貌。
1: 所以说，你在这个客服圈里边也传开了，说就这个小姐姐接电话时候非常礼貌，给她打电话。
0: 啊，对，给我来一个评价，给我来个五星好评。
1: 对对。
0: 其实包括还有外卖员，就是当你在做这个工作了之后，你之前可能不会理解，但当你经历过之后，你就会在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了。
1: 是的，确实是因为有很多咱们就是思考问题的时候，回复的问题的方式的时候，可能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没有站在他人的角度去考虑。当你如果换一个想法或换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有另外一种答案了。
0: 是的。你就像以前可能做过外卖小哥的人，然后现在回来可能不干了一段时间，
1: 或者他兼职，他晚上在做外卖，然后
0: 白天点外卖
1: 工作，然后点外卖。
0: 对。他肯定会理解对方的。
1: 是的，一定会理解。所以说呢，咱们就是各行各业各个岗位，他的这个有不同的人群再去努力的去做好这件事儿，
0: 有不同的辛苦。
1: 对，都有不同的辛苦，也希望各位两个字吧，理解。我发现今天上节目的高度挺高啊，全是鸡汤，你发现没？
0: 但是都不是有毒的啊。
1: 对，都是比较正能量的啊。就今天我们定位还是挺高的啊，不是那么肤浅，不要把我们俩看扁了，也是能有点高度的啊。
0: 咱有点深度，
1: 有一点点的啊。
0: 对。
1: 然后呢，看看这个直播屏幕啊，目前来说的话，感觉这道上的车好像没有刚才那么密集了。
0: 还不错的啊。
1: 是的，能感觉出今天这个道上的车啊，开的都比较缓，因为啥？心情好。多想多吹一会儿这个
0: 凉风，
1: 对，吹一吹这个
0: 吹一吹小风，
1: 吹吹小风啊。
0: 这个渤海大街目前通行效率特别高。
1: 对，
0: 咱们通过这个监控来看到哈，我们单位楼下这一块
1: 就是希望广场，青少年宫这个岗，学府路和那个市府路，他不那个学府路和渤海大街。
0: 渤海大街。是的。这一块现在一个灯完全可以通过呀。
1: 是的，那车道都没停满都。你是吧，以前那都恨不得都满满当当的都停的。 好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持续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持续互动。就是今天是立秋啊，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大家有什么小的心愿呢？还有没有做完的事儿呢？可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然后呢，看看时间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环节了。广告回来呢，我们持续和各位聊这个互动的话题，大家呢也不要走开，稍稍那么听一会儿小广告，广告也很精彩啊。然后呢，之后我们接着和各位分享精彩的内容，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归国博士领衔共享。

0: 让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 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7: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8: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7: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9: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
1: 畅通早高峰》。
0: 早上好，我是小峰。
1: 早上好，我是天悦。
0: 我们是
1: 小月亮组合。
0: 哎呀，这有时候想不起来，我好像今天就有一个就没说是吧？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各位分享一些关于路况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
1: 是的，而且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秋天的这个仪式感哈，你准备想在这个秋天做什么来迎接它呢？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通过银河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些路况的信息，成为我们路上的小眼睛。
1: 其实秋天到了以后，早晚可能稍微凉爽一些了，晚上也不用就是整天这空调一直开着了。
0: 对呀，因为你看啊，这个天天开空调，然后呢门窗紧闭的，有的时候屋里边都不通风。
1: 对
0: 啊，就是，但是我就特别好奇一件事儿，那你说屋里边也不通风，门窗又紧闭，那哪来的灰呢？
1: 哎，是呢，
0: 就是我这个事儿呢，其实困扰我很长的时间。你想啊，因为经常打扫，因为自己住嘛，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一周都会打扫一次。以前开窗开门的，咱也理解，可能外面的灰刮进来的，对吧？正常，你咱一打扫的时候，可能桌子上、电视柜啊，或者什么家用电器上面有灰，一层浮灰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是前一段时间多热呀。
1: 天天也不开门啊，也不开窗。
0: 对呀，就开个空调。那空调咱也都知道有过滤网，
1: 是
0: 也不能把灰吹屋里来呀，你说是吧？
1: 那灰哪来的呢？
0: 对呀，你这灰哪来的呢？所以说今天早上啊，我俩也研究了一下子，找着原因了。
1: 啥原因呀？
0: 就是会有一系列的原因，咱们给各位盘点盘点，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所以说呢，我相信很多伙伴啊，就是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尤其像冬天的时候，家里边都集中供暖了，空调它也不打。门窗也都紧闭，但为什么家里边明明刚打扫完，过两天怎么又感觉这一粒灰啊，或者什么这个桌子椅子上面都有这个浮灰，它哪来的呢？是不是啊？
1: 跟大家来说一下，都哪来的？
0: 盘点一下吧。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1: 人
0: 自己找原因。
1: 对，我们身上可能就有。
0: 对，你看啊，人体的皮肤啊，其实时时刻刻呢，它都在更新。
1: 嗯，
0: 对，它会脱落一些这肉眼可能有时候看不见的一些皮肤的小碎屑啊，它非常的细小，它就会慢慢的飘落在房间的各处。如果你经常走，它可能就会你经常走的那个地方，它是干净的。
1: 嗯，
0: 因为都被你脚踩干净了。
1: 嗯，
0: 但是你踩不到的地方，它可能会飘落一些小碎屑。

0: 所以说这个人体自身上是有一点点灰的。
1: 对呀，
0: 但是不完全。还有哪呢？
1: 还有啥？
0: 比如说有一些尘螨。
1: 哎，这是啥呀？
0: 有微生物。因为你有了这个皮肤碎屑之后
1: 啊、
0: 那你知道这个食物链啊，很神奇的。
1: 哎，
0: 皮肤碎屑也有人吃的，因为像尘螨就是以这些皮肤碎屑为食的。
1: 哦，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排泄物或者是残骸呀、同样为家里的灰尘贡献了一份力量。
1: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些就细小的一些这个，就刚才说尘螨，咱其实是平常很难用眼睛能够看得到、发现到他们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呢，最后都变成灰尘了。一起先收拾了。
0: 当然也有能看到的
1: 啊、啥呀？
0: 比如说各种这个纺织物，
1: 哎，对，
0: 家里的布料啊，
1: 嗯，
0: 床单、窗帘、被褥、衣服上，这都有。你从外面穿衣服回来以后，也会带灰尘。
1: 是，就是一抖了一层灰嘛。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我一回家的时候，我父母就告诉我，你上外边轻点抖了，衣服在门口脱，别上屋里脱。
0: 嗯，
1: 一地抖的一满地灰。
0: 对，
1: 这句话应该在这来的。
0: 就是，而且你会发现，如果几天不打扫的，就会有很多那种毛絮。
1: 是啊。
0: 嗯，所以他们也会化为这些灰尘，潜伏在家里。
1: 对，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就是阳光很充足的时候，你把窗帘漏一条缝，
0: 你就会发现有细小的小灰尘
1: 在空中飘着。尤其你抖了背。
0: 哎，一抖了背，
1: 飘得更多，出现那种丁达尔效应了。
0: 啊，是，
1: 这个就是各种的床单呐、窗帘啊，还有被褥，还有衣服出现的这个灰尘是在这来的。
0: 嗯
1: 啊，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就是家里边厨房，因为啥呢？咱听友也经常做饭，估计都有经验。做饭的时候呢，咱即便是开了这个抽油烟机，甭管是啥牌子，花多少钱买的，仍然会有啥呢？会有一些油烟小幅度的扩散。
0: 是的，
1: 对呀、这个油烟大家都知道，它粘性啊，这吸附性都比较强，极易吸附这种飘在空气当中的小灰尘。
0: 是的，而且你就是几天不清理的话，它就会有一种粘度
1: 啊，这么有画面感吗？
0: 会有油
1: 啊，
0: 会有油渍，所以说每次做完饭我都会就是把那个
1: 就一左一右
0: 清理一
1: 擦一下，
0: 全都擦一下，拿这个洗洁精。如果你不拿洗洁精擦的话，它就会有油，时间长了你就胶粘，
1: 对，
0: 胆粘。
1: 是，然后你用毛巾干毛巾一擦的时候呢，这个毛巾那个毛屑就会粘到这个面板上面，
0: 啊、对，
1: 因为它有油，它吸附性比较强。
0: 对，
1: 哎呀，所以说，哎，这
0: 太有画面感，
1: 咱俩就经常干活。
0: 嗯，对。
1: 还有啊，就是咱们家里边，你说咱都装修，
0: 嗯，
1: 对吧？你建筑啊，你就哪怕你不可能住毛坯，你住毛坯的灰更大，
0: 是
1: 是吧？都会装修，装修像这个伴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啊，像墙面的涂料、石膏啊，还有各种装饰的什么石膏线呐、啊，其他一些这种装饰层，还有木质的家具，它会慢慢的氧化、风干，就会慢慢的出现微小的颗粒。哎，你像家里边有地板的时候，你走路来回它磨损。它都会有这个木屑的这个微生的颗粒，
0: 对，它是有损耗的。
1: 对，还有这个瓷砖中间这个缝，
0: 嗯，
1: 对吧？这可能会慢慢的老化掉，它都会慢慢的往外渗出这个灰。
0: 对
1: 对，
0: 而且你小的时候，你看在教室里一整就掉墙皮，记不记得？
1: 记得
0: 啊，这老旧小区有的时候掉墙皮，那现在都好了，都翻新了。
1: 是，所以说这个灰是哪来的？基本上就是从这几个地方来的。所以说大伙儿呢，别合计，哎呀，这我关窗关门的，刚打扫完，怎么又一层灰呢？
0: 是的
1: 啊，原因告诉大伙儿了，就这几个原因啊。
0: 但是这些灰尘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清理。
1: 嗯，
0: 因为你这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对健康有害的成分。
1: 对呀、
0: 所以说啊，你经常灰大了，你就会容易过敏。
1: 嗯，
0: 你像我是灰尘过敏。
1: 哦，
0: 就是如果灰特别大的话，就是你像你说刚才抖了、抖了这抖了那，这种抖了我都不参与。我都别人抖了，我不能参与。如果要是在我面前抖了，我马上就得
1: 打喷
0: 嚏，马上脸就会起小红疹子。
1: 哦，这好像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好像因为
0: 粉尘、灰尘过敏，
1: 对，或鼻炎什么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记得你过敏源不是鸡蛋黄吗？
0: 嗯，鸡蛋也会过敏。
1: 鸡蛋也，你看我记忆好不好？
0: 记忆力好好啊！我上一次过敏就是因为我收拾完屋子，然后又吃了8个鸡蛋。
1: 哎呀，
0: 为什么是8个呢？因为做了一碗鸡蛋羹儿
1: 啊，
0: 所以说一下就爆发了，脸就整个就肿起来了。
1: 哎呀，确实是啊。所以说这些咱们尤其家里边有敏感人群的，然后或者肌肤比较敏感的，所以说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这些，经常去打扫。然后呢，如果我发现这。

0: 个有这样的人群也确实挺好的。那扫灰这个活那就得别人来干了。
1: 啊，
0: 我扫不了啊，我打喷嚏啊。
1: 我干不了活啊，我过敏呢，是不是用就是用这个来偷点懒儿呗。
0: 啊，所以说这个厨房这个处理这个油烟的这个油渍的这活就归你了。
1: 嗯，咱们就是换着来啊，分工明确，是不是？
0: 是的，
1: 干能干
0: 明确啊。还有呢，就是像家里边一些家具呀、沙发呀，材料里边会有一些这个添加的东西，什么阻燃剂呀、微塑料啊，或者外来的颗粒当中会有一些这个重金属的成分。所以说这些呢，它如果在家里边待久了，其实它都是一个持久性的污染物，都会隐藏在这种灰尘当中，对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
1: 是的，嗯，而且如果家里有婴幼儿或者宠物的话，更要注意了。你就像小孩啊或者宠物，他也有这种啃咬物品的习惯，可能有时候这熊孩子可能就啃家具了，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非常容易把表面的灰尘摄入体内，一定要注意这个，别让孩子啃家具啊，也别让宠物去啃家具，给他点什么其他的玩具啊，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
0: 是的，还有一种方法也能减少你的一个工作量，就是家里边可以选择开这个空气净化器，也是能有一定的作用的，
1: 挺好用的。
0: 对，它能把这个空气当中吸附灰尘的这个小的浮游物都吸走，然后全截留在这个过滤网上边了，统一进行打扫就行。还有一件事，就这件事我经常犯，就什么快递纸箱，
1: 对，
0: 这个灰特别大。
1: 这个其实快递纸箱它经过就是漂洋过海啊，层层人的手，
0: 对，
1: 都经历过了，所以它其实是非常脏的，千万不要把快递纸箱拿到家里来。
0: 对，有的时候像我这种耐心不足的，就基本上直接就是不会慢慢的去用这个小刀或剪刀去给你剪开，而是直接撕开。
1: 哦，
0: 它那个纸箱那个就是那个纸屑也会随风飘散。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泡沫箱啊之类的。
0: 对，
1: 这个快递是大家经常会
0: 忽略的。
1: 对，所以说一定要消毒。
0: 对，一定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子，就这个就是特别容易把灰带进来，不光灰带进来，有一些这个微生物啊或病毒病菌什么的也会带进来的。
1: 对，然后记得啊，咱们那个拆完快递一定要及时消毒洗手。
0: 哎，
1: 我就是我会把这个快递在快递驿站就解决了，全都拆好了，
0: 就把外包装拿丢掉。
1: 对，然后拿个袋子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个袋子里拿回家，然后之后就会拿湿巾啊消毒湿巾擦擦手。
0: 真的是一个好习惯，我觉得这个是太重要了。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很多男生可能忽略，或家里边老人都忽略的一件事儿，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小事儿，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危险源。
1: 对，有的时候你看家里比如老人可能愿意攒点这个纸壳啊，
0: 对，
1: 塑料瓶啥的，长时间堆积这样的东西的话，它也会产生大量的灰尘。
0: 对，除了灰尘还有很多大量的细菌。
1: 是的，
0: 对，容易感冒，尤其家里边有这个敏感人群或孩子和老人的情况下的话，一定一定要注意绷根弦啊。
1: 嗯，日子过得像小孩，知足就是最好的安排。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吗？
0: 是呀，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今天是立秋节气了，所以说今天呢，我相信很多伙伴呢晚上呢都开始吃饺子和家人聚餐了。那你既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边，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呢？心愿单呢？想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开始，在秋天的日子里边，有没有什么夏天没做完的事儿，想在秋天继续做，也想在秋天这样的一个
1: 下半年开始了，一个开端
0: 去做一些自己想做没有完成的事儿。
1: 是的，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哈。
0: 对，非常的好，也非常，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就相当于啥呢，你通过留言的方式给自己做了一个开端，做了一个开始，
1: 是
0: 有个节点性的一个事儿。因为这个东西它一忽略就过去了。你像我其实一直想游泳，一直想学游泳，我不会啊。然后这件事儿呢，其实我都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打算了，但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没有迈出这个步。原因是在于我没有发微信公众平台去开始这个事儿，
1: 没有人监督你。
0: 对，没有人监督和告诉我这个事儿。
1: 从今天开始，只要小峰上节目的话，大家都在留言里催他。今天小峰去游泳了吗？
0: 去学习游泳了吗？我估计又得往后拖了。就目前，哎呀，咋说呢？哎呀。 没办法。
1: 不行，你得做个表率，开个好头啊，给大家。
0: 哎，今天是周末啊，
1: 嗯，
0: 而且也是
1: 马上周末了。
0: 对呀，周五了，明天就要放假了。很多伙伴呢也想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边有个很好的开端。哎，对呀，假期也很好啊。你像这个今天立秋，
1: 嗯，
0: 天儿也转凉了，刚才温度这个和各位报了也下降了好几度。从外边的这个体感温度来感觉，也确实是凉爽了不少。
1: 是的，明天还放假了。
0: 对，明天还放假，都有啥打算呢？
1: 嗯，
0: 就咱不如直接当下，对不对？你是畅想着，我这一年有几个小心愿，有几个小想法，还不如直接当下。今天晚吃啥？
1: 明天咱去哪儿玩？
0: 对，明天上哪去？明天干啥？后天咱做什么事儿？
1: 对，
0: 我觉得更直接、更直白一点，咱就直接开始，咱别往后像小凤一样再往后拖了。
1: 嗯
0: 嗯。
1: 过好眼前哈，过好当下，
0: 是的，
1: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有的时候咱那个想法和梦想还有这个目标不要太多，太多的话就是很难实现了，不妨就定一个或两个就可以，
1: 先完成一个小目标，
0: 对，有点小成就感之后，然后咱们再去慢慢的去完成更多的小心愿、小梦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1: 是
0: 一个很开始，很好的开始。
1: 对啊，像小朋友啊就可以，我明天
0: 把乘法口诀表背下来，
1: 是的，
0: 啊，后天把三角函数背下来，
1: 不让孩子玩会儿啊。
0: 这小朋友听到之后，这小峰叔叔这干嘛呀？这天天我跟你打卡互动，
1: 这是你给你闺女布置的任务是不是？
0: 并没有。来吧，看一下路况吧。
1: 好的，
0: 这个点呢。这个道上车不多，然后呢也不要掉以轻心，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拥堵或缓行的路段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和各位分享一下。透过我们的百度地图大数据目前来看的话，哎呀，整个道路挺畅通啊，今儿个
1: 是的啊，没有出现其他的颜色，都是绿色畅行的状态。
0: 对，是不是大伙儿这个道上这个心情也好，天气转凉了，开车也顺畅了，
1: 嗯，也都到工作岗位上了。
0: 啊，是的，也有一些缓行的路段啊，这是我看看啊，是从渤海大街到通惠医院这块溜的，应该是新华路有一小段的拥堵，嗯，啊，韶山小学这块是从北向南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别着急，反正估计一个灯两个灯肯定是过去了，因为那个三线交通岗那个灯时间长，
1: 是南向北方向还是可以的，
0: 非常畅通啊。然后来看一下经常愿意堵车的几个堵点，首先来把目光聚焦到万达广场的一左一右，我们看看怎么情况，
1: 特别的畅通，通行效率特别高。
0: 今儿个怎么情况了？今天这个道路太畅通了，
1: 就是感觉像天气一样凉爽，让人开心。
0: 对，就是也不堵心了，对不对？不堵车就不堵心呗，非常的开心啊，真的太棒了啊。目前主干道上来说的话，道路很是畅通，然后呢水域兰亭小区的东门，就客运站后身，西门客运站后身那块又出现了一个不是特别长的一个黄色的缓行啊，还可以，
1: 南向北的方向，
0: 嗯，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把目光聚焦到经常堵车的一个地方吧，官衔书院小区的门口，也是光华路。
1: 哎呦，这块现在是红色拥堵了。
0: 哦，这个有点始料未及，因为正常来说这个点的话基本上就畅通了，但是现在是红色的一个拥堵的路段。
1: 所以说大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千万不要抢行。
0: 是的，但是整体的今天的路段表现真的是不错啊，给我们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点个大拇哥，真的太棒了。

0: 这是最好的。
1: 谢谢你对我爱爱发来消息啊，说今天早上买了点肉和韭菜和虾，打算来个肉三鲜。立秋抓个秋边儿，哎呀，真好啊！这个是我特别愿意吃的这个水饺的这一个馅料，特别喜欢吃。就这个，我非常喜欢我妈妈包的，一绝，谁都不好使。就我对象他妈妈包的都不好吃，
0: 这是能说的吗？
1: 幸亏没收听节目，他们。然后 Tina 也发来消息啊，我觉得这个太暖心了。
0: 哦，听到说、我和爱人从大学认识的，那个时候啊，都没有什么钱，因为也没上班嘛。
1: 对呀、
0: 他那个时候在大学食堂打工，再加上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个金戒指。
1: 哇，是确实那时候金价也没那么高。
0: 但是自己打工啊，大学生、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太有纪念意义了。
0: 是的。从说认识到结婚七年了，如今现在我们结婚十年，幸福美满的一家三口。
1: 所以说你的爱人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就是一颗金戒指，就
0: 咱不说这个价值
1: 是多少，
0: 它是一份心意，
1: 一份心意，一份自己努力的收获，然后送给自己最爱的

0: 然后两个人又彼此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1: 太浪漫了，
0: 有了一个美满幸福的一口三家，不对，一家三口，
1: 一家三口，
0: 我觉得真的是太幸福了啊。
1: 嗯，当然在这个秋天的时候也希望大家也能够都感受到这种幸福，也祝大家立秋快乐，然后晚上好好的和家人去吃顿饺子，
0: 对，甭管吃
1: 个烧烤也行，
0: 对，甭管吃啥，我觉得和家人在一起就是快乐的，哪怕回到家里边吃一口爸爸妈妈做的饭菜，我觉得都是非常幸福非常暖心的一件事儿了。
1: 嗯，我要

0: 好了啊，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是什么呢？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觉得非常应景，就是这个曲儿哈。和今天我怎么去形容呢？在这个曲儿能勾起很多这个八零和九零的回忆。
1: 是的，
0: 对，因为这个曲儿真的是太经典了，
1: 叫《秋天不回来》。
0: 只要 BGM 一响起，我瞬间给我拉回了我上学时的那个秋天。
1: 哦，
0: 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自己学生时代的那个秋天吧。
1: 是的，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分享这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是的，
1: 希望立秋之后啦，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节。
0: 是的，
1: 然后下一年所有的愿望都能够圆满完成。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啦，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经济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大石桥32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陪伴您在路上的节目是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立秋，马上呢，从温度上就已经感受到了。和昨天的不太一样，最低气温呢已经来到了19度。虽然是19度，大家感觉好像这温度低了不少，但是在我们整体的天气预报来看呢，这样的19度可能会出现在凌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所以白天的防暑降温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的。可是呢，今天由于风力比较大，而且吹的还是北风，所以会稍显凉快。感觉立秋真的是最懂我们中国人的含蓄了，偏偏在暑气最盛的时候悄然降临，当我们的大地还在蒸腾的时候，万物仍然在疯长的时候，天地却已经在最浓烈的章节里悄悄地翻过一页。

很多被烈日灼伤的心情，可能也会被非常简单的一阵秋风所吹好。所以秋天来了，我们就慢慢接住它。

9:17，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乐哥的《回程车》。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李宇春带来下一个台风电影的主题曲。嘿，你没错。

0: 当电影《下一个台风》用镜头语言去解剖女性失语的创疤时，嘿，你没错，这首歌就是以李宇春非常温暖的声线和富有力量感的唱腔完成了对伤口的缝合。每一句其实都是对道德绑架的反击，每一句也都是为自由的灵魂呐喊。整首歌你听下来并没有华丽的隐喻，只有非常炽热的坦诚，就像暴风雨当中的灯塔，点亮我们心中的信念。
1: 你没错，是他们。
0: 如果说李玉导演是以台风去预示女性生存的困境，那李宇春的这首歌呢，其实就是风暴眼当中那道穿云而过的阳光。
1: 那绳索与归结，
0: 谁也没有见过玫瑰为花开道歉，所以勇敢地做自己，环境会越来越好的。
1: 害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

0: 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2: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几个你。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我们也迎来了立秋的节气。对于东北和华北的地区来说，冷空气即将上线缓解暑热，东北今年最热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那目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东北地区7到8号的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辽宁沈阳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7到28度，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最高气温也会从30摄氏度以上降到不足25摄氏度。所以温度的变化可能也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身体上的感受，包括空调开的温度啊，大家的穿着呀，随时的根据天气进行调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逆光》来自于浩野的版本。

光当中。其实你在听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它给了你一种看到希望的感觉。在录制的过程当中，据说作曲李伟松对作品的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孙燕姿呢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录制这一首歌。当中很多轻快的节奏，再配上孙燕姿非常有力量却又肯定的声线，给人一种充满了未来希望的感觉。那于浩野的这一首歌呢，确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逆光的风格，更加的轻快，更加的有青春的活力。

0: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无声无息告别》。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成熟之后的告别和想念都是悄无声息的。我们已经在一次一次的告别当中，学会了冷静地看待分开，终于可以理解，分别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1: 是上个星期，话题终于靠近，在天气那杯咖啡冷了。
0: 951爱音乐继续为您直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90000。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再次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31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2到1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生活不是为了赶路，

0: 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

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啊，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是不是很早就有人开始惦记秋天的第一杯茶了呢？秋风渐起的时候，提一壶秋水，煮一壶当季韵味，轻松的去面对秋老虎。那在秋季这样的一个节气，我们适合喝什么样的茶呢？说在我国广东江门，我们常常是泡一杯金银菊花陈皮茶，清热解毒，回味甘甜。或者是还可以喝一点武夷岩茶、铁观音啊，这样的乌龙茶也是好选择，既能消除夏之余暑，又可润秋燥。一到解暑，可能南北通吃的就是绿豆汤、酸梅汤啊。绿豆汤呢，清热解毒，酸梅汤生津止渴，立秋前后仍然是非常好的解暑的方式。所以也不一定喝茶，有很多的美食都可以在这个时节去分享一下。如果你去过新疆伊犁的塔城，那里的酸梅汤是不同于常见的酸梅汤的，它里面有乌梅、杏干、葡萄干、黑加仑等等配料，纯手工熬制成的，就成为了很多人的心头之好。另外在立秋这一天，很多人也会习惯去吃一个西瓜啊。咱们这边好像立春的时候啃春要吃一个水萝卜，那其实也有啃秋这样的说法，可以吃一个西瓜或者是香瓜。还有一个事儿要提示给大家啊，就是一到立秋的时候呢，咱们东北就有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但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平时摄入了一些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的人群呢，是更不适合去贴秋膘的。本身肥胖或者是营养过剩，咱们也在今天减少一下，不能说今天吧，每天的日常都要减少一下这些高脂肪高蛋白的摄入啊。有的时候贴秋膘就是一种意象，是不是？是我们一个具体心情的一个展示。所以有一些食物，比如说豆类，它的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或者是奶制品啊、蛋类，这些也可以作为贴秋膘进补的选择。所以不一定非要去吃那种大鱼大肉。但好在呀，我们东北的秋膘是饺子。还能有比饺子更好吃的吗？那肯定是没有了。

真是觉得时间挺快的啊，好像这个暑热才刚刚开始不久啊，热了这么三周的时间，好像就已经来到了立秋的节气。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即便是进入到立秋，依然是会有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和气温在的，所以大家还是得提高警惕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我在等你按下播放键，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有些时候你在听这种宝藏乐团的歌的时候，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非常浪漫的旋律，挺适合在那种落日夕阳或者是开在林间小路上听的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看他的《心动周末》啊，听到这首歌第一次就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有点小野丽莎那种感觉。

北京时间10:25，九五幺爱音乐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不仅是一个周末马上要开始的日子，同时也是立秋啊。希望大家在今天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度过愉快的假期生活。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

0: 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营口美恋上江苏刚，跨域协同共谋发展新篇章；
3: 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7月下旬，江南常州热议正浓，比天气更炽热的是我市耐火材料行业与江苏钢铁行业的握手相拥。7月28号，在市工信局组织下，我市37家耐火材料企业南下常州，与江苏重点钢铁企业面对面谈技术、聊合作、签协议。借助辽苏共链行动的东风，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主动出击，对接下游市场，让中国美都的资源硬实力与江苏钢铁的产业大市场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精准链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我市磷镁矿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全市煤产业企业600余家，其中硅上企业200多家，煤制产品覆盖60%的国内市场。全市正聚力打造世界级煤制耐火新材料产业集群。江苏是全国第二大钢铁生产省份，产业规模庞大，智能制造水平领先，年消费耐火材料约170万吨。两地煤钢产业高度互补，供需天然契合。然而，过去两地的产业协作多停留在企业自发、零星接触层面，缺乏系统性、机制化的对接平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潜力远未充分释放。为链通供需两端，打破地域壁垒，市工信局靠前服务，组织召开营苏链通美钢共行暨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技术交流会。我市耐火材料企业与江苏重点钢企面对面、点对点深度交流。这场对接会不仅汇聚了两地龙头企业和行业骨干，更邀请东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安徽工业大学等高校学者，围绕行业前沿课题开展专题分享。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与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同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地产业协同从企业的单打独斗迈上行业层面机制化合作的新台阶。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产业协调部主任陈轩宇：
6: 通过两地协会的深度合作，持续推进江苏钢铁产业和营口耐材企业深度交流、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共同进步。
5: 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会长王野阳：
7: 我们主要是来听需求的。江苏钢铁企业在绿色低碳、长寿命耐材、降本增效方面的需求，就是我们耐火材料的研发方向。我们希望从供应商变成技术合作伙伴，跟钢厂一起攻关痛点问题。
5: 从上游供应商到技术合伙人，我市耐火材料企业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在对接会上得到回应。围绕绿色冶金、智能制造、耐材长寿化等行业共行痛点，两地企业抛开寒暄，直奔主题。营口煤企带着产品和技术方案而来，江苏钢企则亮出生产一线的实际技术需求。与会的专家学者在专题分享的同时，为两地产业链深度融合

0: 把脉问诊，建言献策。安徽工业大学教授李明辉，
1: 两个地方呢，在这个供应链上有过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合作，很好的这个互补，可能能擦出这个很好的这个火花。苏锡常是一个经济特别活跃的一个地方，特钢产业特别聚集的地方，那么它对其实耐火材料的这个需求是有一些这个高品质的需求，那么正好可以契合营口，特别是咱们辽宁这种高端这个耐火材料互相这个合作。
0: 辽宁科技大学教授栾健，
2: 辽宁和江苏企业这个对接，对我们营口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企业来说呢，能够从下游用户的需求来发展我们本地区的这个耐火材料产业，这样呢更有针对性，更有目标，更有一个指导意义。
0: 从技术交流到战略签约，两地产业合作的蓝图正在绘就。对接会上，多组企业现场签署合作协议，从产品供应到联合研发，合作内容不断深化，将合作蓝图一步步变为实景。我市与会企业还走进江苏龙头钢企实地考察，从会议室的方案推演到生产车间的一线观摩，供需双方面对面的交流从握手走向携手。中天特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颖，
3: 从营口的耐火材料到苏南的钢铁行业是密集协同的产业链，我们也希望让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更加的密集，我们共同的攻克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产业协同上的难题、卡脖子的难题。
0: 辽宁青花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副总张立强，
4: 从行业层面来看，本次交流会紧扣绿色冶金整体的趋势，有效地打通与江苏钢铁产业链的壁垒，助力两地产业互补抱团发展，从企业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资源对接的优良契机，未来我们将深耕科技技术领域，对两地耐火材料与钢铁行业的合作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这次江苏之行搭建起的桥梁并非一次性通道，是工信局从会前组织对接、梳理供需清单，到会中搭建交流平台推动签约落地，再到会后建立跟踪服务机制，形成全流程闭环服务。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红，
5: 我们会持续跟踪服务好双方的对接工作，促进两地煤钢链条形成更多更广更深合作。
0: 从营口到常州，跨越千里的奔赴，是营口煤产业从资源输出走向链式融通的新起点，更是辽苏共链行动中一场煤与钢的深度握手。以链为煤，链通的是江苏钢铁大市场，链出的是跨区域协同新空间。未来随着辽苏共链行动持续走深走实，营口的煤一定会在更广阔的产业版图上书写中国美都崭新篇章。
6: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晚，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在红旗广场启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现场观看开幕式演出。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立军在致辞中表示，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立足城市文化发展实际，整合省市优质文艺资源，坚持专业院团搭台、百姓群众唱戏，推动文化、旅游、体育、消费深度联动，让文化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助力我市文化强势建设迈上新台阶。本场开幕式分为河海之城、光辉之城、活力之城三大篇章，汇集本土原创歌曲及舞蹈、杂技、魔术、群众文体展演等多元形式。开场舞《追梦一起来》拉开了开幕式演出的序幕，由大连歌舞剧院倾力演绎的原创舞蹈《河海之韵》，舞姿曼妙，意境悠远，尽显滨城山水温婉之美。原创歌曲《迎客营口辽河晚渡》唱响大辽河两岸的生态之美与岁月静好。十送红军、红梅赞、珊瑚颂经典红色曲目轮番唱响，悠扬高亢的歌声铿锵有力，直抵人心。大连杂技团的情景魔术出其不意，将奇幻魔术表演与情景舞台演绎巧妙融合，为整场演出增加神秘色彩。群众文体串烧、营口人精气神融合了太极等多种表演形式，生动展现出营口市民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积极奋进的精神风貌。 演出在光辉航程中圆满落幕。整场演出持续一个多小时，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本届辽河之夏文化艺术季以河海润心、文化惠民为主题，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单位承办，市委办公室、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等单位协办。本次文化艺术季将持续到九月末，这期间还将开展群众性文艺演出、戏曲专场、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微醺音乐会、主题演出等系列活动。各县市区也将同步开展群众文艺专场演出，展现营口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市领导张文胜、王殿峰、左帅，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及文明单位代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省级两优一先代表、行业代表、在营企业家、志愿者及社会群众500余人一同观看开幕式演出。
7: 近期我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采取调整作息时间、做好物资保障以及强化健康监测等措施，克服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营口建发盛海项目施工现场。那么根据市气象台今早发布的天气预报，我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6度。那么此时此刻呢，我站在户外仅仅几分钟，头顶的安全帽已经非常烫了，脚下的地面也是热气腾腾。可是建筑工人们为了项目早日达产，依旧头顶烈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对于建设者来说，他们每一滴汗水都是对工程的郑重承诺。
0: 在项目电解厂车间，工人们正在调试智能航车，虽然有风扇加持，但是车间依然非常闷热。营口建发盛海项目设计管理部王宝全：
9: 后期这个微调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嘛，现在这个厂房呢，说实话虽然没有外边那么晒，但现在是实在是闷得不得了。而且你看到我，不只是我，还有我们咱那个工友啊，就是每天衣服都湿了好几套，这水都不知道喝了多少次了。但是还好咱那个公司工会啊，都给咱那个发水了，那个盐汽水给发了不少，然后还发那个西瓜，还挺大的呢。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试产即达产，我们现在就要抱这个信心去干，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了，所以说我挺自豪挺骄傲的，为这个一直在努力在奋斗。
0: 位于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的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多金属复杂金银矿综合回收技术升级搬迁扩建项目及精致磷酸及磷酸铁前驱体项目总投资超过150亿元，是辽宁省重大工程项目。每天约有1200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面对高温考验，营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科学调整施工组织方案，在保证项目顺利推进的同时，确保施工人员身体健康。营口建发盛海项目安全总监周明：
10: 我们呢调整了这个作息时间，室外高温的时候啊，我们避开了白天12点到14点高温阶段，完了利用早上和晚上相对凉爽这个时间段呢，把进度抢回来。再有呢，我们现场为这个工人们配备了西瓜呀、清凉油啊、防暑药品，现场配备了安全员啊。上班前呢，我们也给他们进行了体温测量，一旦呢出现人员不适的情况，我们就是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啊，保证这个万无一失。
0: 截至目前，该项目的熔炼、电解、制酸、扎选、动力5大区域设备安装工程基本完成，综合管网处于收尾阶段，即将开展单体试车工作。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辽河夜运畅享老街。
11: 7月31号晚7时，由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打造的辽河夜运畅享老街专场文艺演出在辽河老街1861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传统文化从展厅搬至街头，既丰富了市民夏日夜间文化生活，也为老街夜经济注入了蓬勃活力。开场歌舞《在阳光下》拉开本次演出帷幕，歌曲《相思谣》婉转深情，道尽游子浓浓的乡愁，评剧《刘巧儿》选段《小桥送线》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曲的独特艺术魅力。 合唱《立春》，清新昂扬，唱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各类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现场掌声如潮，喝彩不断。市民刘庆。
12: 以前晚上唱老些就是简单散步吃小吃，现在有了专业的文艺演出，老街老有文艺气息了，氛围感特别好。
11: 营口文化旅游产业集团市场营销部部长赵旭。
13: 那未来呢，我们营口文旅集团也将会继续的打造常态化的演出，包括有这个非遗展演呐等等这些活动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老街，也希望外地的小伙伴来到老街爱上营口，读懂营口。
6: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日精良，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六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并且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健康养生方面的啊。那么饭后散步走有什么样的科学方案呢？这不同的人群呢，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呢，都是有所不同的，要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来调整。不要吃完了立刻就走啊。饭后呢，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个小时内呢，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的运动。可以在客厅当中踱步啊，适当的促进食物的消化。半小时后呢，可以出门散步。但要避免呢走路过快啊，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的恶心呕吐和腹部的不适。还有就是强度低些啊，你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像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呢可以多走一些啊，心率范围控制在180。

散步的时候呢，姿态要对啊，要抬头挺胸啊，肩膀呢往后舒展，上半身呢要笔直，尽量的向上伸展脊柱啊，臀部要发力，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呢要适中。走的时候呢，加点小动作啊，比如一边散步呢，一边用手拍打肩膀、胸脯、腹部、腰部、背部等等各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呢，有舒筋活络啊，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还有就是呢，呼吸要稳啊，注意呼吸的节奏。如果呼吸不稳，而不急促呢，能够边走边轻松的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那就说明强度合适了。三高等慢病人群呢，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一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啊，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呢，你再去散步。高血压患者呢，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的活动啊。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呢，注意步速呢，走步的速度啊，不要过快。高龄的老人饭后啊，最好是静坐休息啊。极度疲劳的人呢，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了再散步。此外呢，饭后散步要穿舒服的衣服和鞋子啊，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开车多的路段。老人或者身体较弱的人呢，需要有人陪同。饭后呢，这6个习惯呢也是伤健康的啊。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之外呢，北京市朝阳医院原副院长沈艳英表示，以下几件事也会损害你的健康。第一个是饭后喝浓茶啊，茶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茶碱等等营养物质，但是你饭后喝呢，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呢与茶叶中的单宁酸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红肉当中呢含有丰富的铁啊，茶叶中的鞣酸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呢，导致缺铁性的贫血啊。建议饭后至少半小时之后呢，你再去喝茶。量呢不要太多，尽量饮用淡茶啊，不要喝浓茶。饭后吸烟呢，会影响健康。这饭后人体呢处于消化吸收的状态啊，全身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加速运转。这个时候吸烟啊，烟草内的毒素会通过血液呢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影响是最大的。建议啊，什么时候吸烟都是伤身体的，但最好能够完全戒烟啊。还有就是饭后大量喝水啊，立刻喝水呢会稀释胃液啊，减缓它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容易引发腹胀等等不舒服啊。建议如果觉得饭后口干难忍，就少量的喝水，不要一下子喝太多。饭后吃水果，饭后呢胃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了，你血糖也逐渐的上升，你立刻进食水果呢，不仅会加重胃的负担，影响食物的消化，还会让血糖呢升得更快。建议最好是饭后2小时再吃水果啊，也可以在2餐之间吃啊，可以在饭前啊，饭前吃。还有呢，饭后唱歌啊，刚吃完饭，身体当中血液呢多集中在胃部，大脑处于缺血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如果唱歌会增加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呢赶来支援大脑啊，导致胃部缺乏这个血液供应啊，影响正常的消化。如果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最好在1个小时之后进行。还有饭后开车啊，饭后大脑缺乏血液的供应啊，身体反应能力呢也会跟着下降，马上开车呢极易引发错误操作，或者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反应迟钝啊，建议呢饭后休息30分钟之后再离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

0: 袭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你看这世界开门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啊，长期这样吃饭，全身炎症上升。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啊，说管住嘴，迈开腿。那其实很多疾病的发生呢，都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一项研究发现呢，长期粗盐饮食的人，全身的炎症会上升。什么叫粗盐食物啊？促进的促，炎症的炎。什么叫粗盐食物啊？怎样吃饭才能降低炎症的干扰？比如说肥胖啊，二型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的评分方法来看呢，这六类的食物饮品都属于促炎食物。哪六类呢？过量的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肉、牛肉、羊肉。你摄入过多的红肉呢，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的发生，还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这里是指的吃的过量的红肉啊，恰到好处的话是有益健康的，你吃的太多啊，会影响健康的。还有呢，就是加工肉类，比如说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等，你过量的吃啊，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炎症反应。还有就是高糖食物，高糖食物可通过扰乱肠道的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的炎症。比如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较高的饮料，像面包、蛋糕等等。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呢，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比如含起酥油的面包，含植脂末的奶茶，含带可可脂的巧克力啊，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等。还有就是油炸食物啊，研究发现油炸食物你摄入减少啊，体内的炎症标志物呢也会减少。很多油炸食物呢需要反复的煎炸过油，还有大量饱和脂肪酸啊。此外呢，高温的油炸过程呢还会生成反式的脂肪酸。还有酒精啊，酒精也具有一

定的促炎作用。此外呢，日常饮食当中应该避免不合理的主食比例，比如说白米啊、白面等等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呢，具有促炎的作用。应该注意合理的搭配精细的粮食啊。

刚才提到的是促炎食物，那什么是抗炎食物呢？啊，抵抗的抗，炎症的炎啊，抗炎食物。要想增强免疫力啊，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多吃一些抗炎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啊，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啊。特别推荐颜色深的蔬菜，比如说卷心菜、甘蓝、西兰花等等，这些蔬菜还有丰富的抗氧化、抗炎物质。此外呢，水果当中的浆果还有丰富的多酚啊和黄酮，也具有抗炎的作用，比如说蓝莓、草莓、树莓、樱桃等等。还有呢，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像豆制品、全谷物啊，像糙米啊、燕麦啊、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等，全谷物尽量达到平时主食的1/3到1/2。

增加呢 W 三型啊脂肪酸的摄入，过量摄入红肉啊会促炎啊，而白肉像鱼肉、虾肉、贝肉、鸡肉、鸭肉等等是抗炎的啊，所以建议每周呢至少要吃2到3次的海产品。除了鱼类以外呢，坚果呢也是啊 W 三型脂肪酸的来源，每天可以吃10到15克左右。增加呢辛香调味品的摄入啊，烹饪的时候可以多加丁香、迷迭香、姜黄、葱、姜、蒜、八角、桂皮等等调味品。大量研究发现，这些调味品啊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甚至长期食用呢还可以延长寿命。抗炎呢还应该这样做啊，除了均衡饮食外呢，提升免疫力啊，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能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哪5个方面呢？运动、

蒜、八角、桂皮等等调味品。大量研究发现，这些调味品啊，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甚至长期食用呢，还可以延长寿命。抗炎呢，还应该这样做啊，除了均衡饮食外呢，提升免疫力啊，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能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哪五个方面呢？运动、

0: 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0: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0: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连，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 嗯，好吃。
0: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4: 孩子们眼中，什么是美食，什么是美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小小美食观察员一起聆听他们小小世界里的酸甜苦辣。
5: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孙芷墨，来自青年小学2年级，我今年8岁了。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美食是我们营口特产虾爬子。虾爬子又叫皮皮虾，其名虾菇。每当5、6月份的时候，长长的渤海湾就会有虾爬子出产。它舞动着灵活的触须，身披晶莹的外壳，是一道鲜美的佳肴。虾爬子有多种吃法，起净蒸熟可以吃，可以炒着吃，炸酱吃，还可以用它的肉包饺子吃。最美味的吃法是盐卤虾爬子莫属了。盐卤后的虾爬子原汁原味，而且营养丰富。

0: 主带给我无尽的味蕾享受。
1: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蔡佳宁，来自青年小学2年1班，今年8岁了。今天我推荐的美食是小龙虾。我的妈妈经营着一家尹小胖小龙虾店，小龙虾都是从江苏空运而来，确保每一只都新鲜美味。小龙虾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口味，有麻辣、金汤蒜蓉、13香、油焖、清蒸等。我最爱吃的就是金汤蒜蓉口味，裹满蒜泥的小龙虾，吃上一口甜甜的，超级满足，特别适合我们小朋友享用哟。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季节，虾肉饱满 Q 弹，剥好的虾肉要再蘸一下汤汁，搭配一份手擀面，混合着蒜香的味道，简直太幸福了。听我说了这么多，有没有迫不及待的想吃一份呢？那就快来尹小胖小龙虾店吧。
2: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王子航，今年8岁了，我来自健康小学1年3班。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披萨、薯条和地瓜，还有一个百香果果汁。薯条和地瓜必须得搭配番茄酱吃，不然没有灵魂。第二个登场的是百香果果汁，喝一口很甜。最后登场的是披萨，我最喜欢吃里面的鸡肉和果汁茶，这整个披萨我都能吃光，我就是大胃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侯伟强，今年8岁了，来自于长征小学2年级10班。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探索中国的火锅文化，这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绝对让你们欲罢不能。火锅作为中国独有的美食，历史悠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一锅美食，代表着温馨和团圆。火锅的魅力源于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丰富的食材选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喜欢的食材，如鲜嫩的牛肉、肥美的海鲜、爽滑的豆腐等，将它们一一放入滚烫的火锅中，瞬间就能品尝到美味佳肴。特别是麻辣火锅，那种麻中带辣的口感绝对让你们大呼过瘾。那就快来，让我们一起享受火锅带来的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小小美食观察员郭子怡，来自青年小学南开分校，今年7岁了。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美食是粽子。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那一天，人们会吃粽子、炖龙舟、刮艾草等，以纪念屈原和抵御瘟疫。清丽的粽叶包裹着亮白的糯米，配上绿豆、红豆、红枣等，煮熟后香甜扑鼻，软软糯糯，在舌尖上轻轻一压，就会释放出浓郁香气。肉粽经过煮熟后，猪油浸润在糯米中，每一口咬下去，不仅浓郁的肉香外，还能感受到口腔中散发出来的甜美味道。无论是肉粽还是甜粽，都让人回味无穷。
4: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5: 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6: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接听951交通之声，欢迎大家经常收听咱们的节目《玩转营口》，我是主持人佳旭，
1: 我是主持人夏潇。
0: 那其实今天啊，整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都是非常多优质的内容，而且其实常听咱们一些节目的小伙伴们也能知道，可能有一些大街小巷刚刚发现啊，可能大家一直想要打卡店铺，常收听咱们的节目就会获得很多的资讯了。
1: 是的，我们都会要随时，东北话叫做撒嘛，帮大家去看一看咱们可能附近啊新开的一些店铺啊，包括说马上就要开的店铺，我们会纷纷留意一下。等到开门的那一天呢，我们就会化身为咱们美食先锋去看一看，去品尝一下究竟如何，会在我们的营口951交通之声咱们整体的一个玩转营口栏目组跟大家进行统一的分享。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收音机收听咱们的节目。
0: 是的，然后首先啊，先和大家就分享一个趣事儿，就佳旭最近哈、就沉迷上自习了，但是这个自习呢也是加个引号，我相信一些很聪明的小朋友们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时髦的小哥哥小姐姐可能就猜到了，没错，佳旭最近非常喜欢拼拼豆。那大概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嘛，对吗潇潇、就有2天晚上佳旭下班了以后啊，正好这家店铺开车到咱们单位也就是3-5分钟的一个时间段，我就把车停好，也不吃晚饭了哈、就过去直接拼拼豆，一拼大概是3个小时的时间段。有的时候呢，这个加上堵车呀，或者是晚走一会儿，可能5:30到，那每次拼完以后就大概是8:30，但是还要排队进行一个拼豆的一个运制或者是加工，所以再加上可能稍微逗留逗留或者沉迷欣赏一下自己的成品，大概9点钟左右就离开这家拼豆店了，回到家里大概是9点多出头的一个时间啊。先跟大家讲讲这个价格吧，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感兴趣的。首先每个人啊，这个双平台无论是美团或者是抖音，其实都可以团购一张这个9.9块的拼的一个小时体验卡或者体验券，所以相当于10块钱可以在那儿拼一个成品，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大家呢也是不要比较担心说一个小时啊，这个拼拼豆，尤其也知道这一个豆一个豆的哈，还得运还得烫，我能得到一个成品吗？还真能。因为昨天其实我拼了一个3个小时的券嘛，我印象中应该是27.9块啊，就玩了一下，后来发现就剩最后的半个小时了，感觉不拼了有点白洒这个时间和这个金钱了，拼了吧又有点担心说会不会拼不完呢，那下次不还得再来拼，或者说下次保不齐是什么时候了，比较担心。极限咱们在网上找了一个抱着元宝的小兔子拼了一个小图，真的拼出来了以后也挺可爱的啊，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说9.9块咱玩一个小时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另外呢，就是我推荐的这一家，这个是一个英文名字啊，这个中文音它的谐音是奥夫腾咖啡。这个奥夫腾咖啡呢，就是一个英文的牌子 OFFTEN 然后咖啡的后面的一个英文字母。其实大家呢怎么找到它呢，就是非常好找啊，就是在中心街小娃路上旁边有邮局大马烧烤、然后呢其实就是再往前再过一个交通岗就要到万达的一个交汇路口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店铺是蓝色的，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来到了这家店里以后呢，其实不仅仅说只是能够拼拼豆这么简单，它因为本身它是一个咖啡店嘛，也可以买到一些咖啡因的饮品，拿铁美式之类的，同样也能喝到一些果茶啊果汁儿啥的都行。然后现在呢，虽然说我没有办法通过声音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我成品的展示，但是我把我的手机给小小展示了一下。昨天就拼了2只小咪飞兔，抱一个是抱元宝的一个小兔子、还有个装在塑料袋里的小金鱼啊，这都是佳旭的一个成品。头两天拼成啥了呢，第一次拼这个手法挺慢的，拼了一串啊这个小 Hello Kitty 的小喜糖，是红彤彤的哈，4个拼在了一起，所以我也会感觉说，哎，你晚上那个时间段呢真的是挺有成就感的。包括其实拼出来了以后虽然都是豆，但烫出来的纹路却不太一样。我第一次小 Hello Kitty 那个红色的小喜糖啊，拼成的是毛巾烫的一个形式，那第二次烫的是一个粗闪的一个形式，所以虽然都是拼豆，样子还真的不太一样啊。我去到了他家，我不夸张的 的跟潇潇说，也是可以和一些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做播分享。这里边其实整体来说年纪啊，家旭可能偏大一点，还有一些年纪更小的初中生啊、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可能正在拼拼斗，本身里边非常非常的凉爽。那可能我们还可以带一些就异味不太大的食物进行享受，还可以在他们家自带饮品，或者在他家买一杯水也行啊，不到20块钱的一个价格就在那儿拼啊。我还了解到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形式，有一个叫做早鸟票的，我看价格还真不贵，20块钱。我一看啥叫早鸟票呢，原来是8:30店铺一开门就进去拼了啊，一直能拼到上午12点钟。我还和老板就是聊天问了一下，说这么早能有人拼吗？他说哎呦你可真是不知道，而有的时候啊这位置可能都得提早预约，或者说是来晚了真不一定有。我说这是咋回事呢，怎么拼拼豆比这上班或者上学有的小朋友们可能来的还那么准时？说是因为可能啊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就上午这个时间段其实有很多都是妈妈正好啊早起，可能小朋友们也是有学习的一些课程要去，正好一上午你说这妈妈去哪儿待着哈，回家了感觉还得这个折腾一趟，不如就在周边找了一家拼豆店，一拼拼个一中午，等到中午的时候把咱们的小宝给接回来，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去超市买一些菜啊，晚上在这个头下班之前再做做家务啊，为家里做出一些美食的烹饪，所以这个时间段就刚刚好了。可能好几个咱们的家长朋友在一起，可以边聊天边拼拼豆，然后这样的小东西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喜欢。所以其实这两天呢就是一下班了以后就拼拼豆啊，感觉也还行，也挺好玩的。并且这价格实话实说小小，你说一个人能玩一天晚上啊，还能拿到一个成品，也就是27.9块的一个价格，再可能这个吃顿饭喝杯咖啡，或者是我们去到了一个电影院，这价格也未必能下来，对吧？
1: 是的，整体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并且呢咱不光是可以首先打发时间，更是可以锻炼我们的一个动手能力。而且呢就像刚刚佳旭所提到的，我们经过一晚上啊或者说是一上午的一个辛勤劳作，可以得到自己喜爱的一个图片，咱不管是给它挂在车里面，还是说挂在我们钥匙扣啊，挂在家里面，都是十分有成就感的。
0: 对，
1: 是的，
0: 感觉自己像一个纺织工人一样，就非常的认真。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座位哈，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我们单人写字间或者是单人一个书桌台的感觉哈，就咱们面对面正对面就是小拼豆，咱一点都不用动，不同的色号你看好什么就拿起来直接就拼就好了，一动就不能动啊。然后其实佳旭呢为了这个把时间利用到极致啊，可能这个喝水或者是上卫生间都得卡着点，感觉赶紧把这块拼完了哈，然后再活动活动溜达溜达。还有其实也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家奥福腾咖啡呢，这个还有一些比较戳人的地方吧，就是等你烫制好了以后它可以免费给你加工，就是到时候你可能给一个好评就可以了啊，就是说挺满意的啊，或者留几句评论给个5星就可以。它要么呢就是说可以把这个上面打个小孔，像是佳旭刚才给潇潇展示的那样啊，打完小孔了以后它上面是有这个钥匙链的啊，是免费赠送给你的，并且颜色也是非常的多变，
1: 是
0: 喜欢啥用啥。另外昨天我就跟他说了，你不用再给我打孔了，因为我拼那个小蜜飞兔我打算家里有毛毡板，把它那个用那个曲别针或者是大头针给扎在上头。结果他说哎，我可以给你好多个呀，因为他自己后头好像就那种背胶，我数了这个兔子后头应该能给我贴了大概8个左右、
1: 哦、
0: 我以为你说这种免费赠送给我一个两个不就可以了吗？
1: 对的，
0: 他说哎，这一定非常结实，你就回家粘吧。所以就感觉这老板人啊还这个挺大气，或者是挺热情好客的。但是现在也是发现啊，这个拼拼豆有很多朋友们也是上高科技了，像是有一些顾客朋友们可能就在询问了，我有自己的数字的拼豆板，你能不能让我过去带呢？所以要知道那种这个数字的或者是带颜色的拼豆板是什么一样的一个黑科技吗？
1: 那这种带数字的我还真不太了解。
0: 是这样啊，就正常咱们拼拼豆啊，它会给你提供工具，给你豆子，还有一个大的板子。但是这个拼拼豆我觉得什么最费时间，小小就得查格。
1: 哦，对的、
0: 啊、对不对？你说这个兔子这个外边哈是先5个，然后往外翻1个，然后再翻3个，斜着再3个，你是不是得一点点数？但这个数字的黑科技的这个板子，就是每一种颜色你好像倒到这里边了，它自动就生成那个图片了，黑色的 它就会亮起来，所以就一下子什么也不用数了，哪个发亮你就往上面放豆子就好了，所以一下子就省了特别大的一个时间段。老板现在的一个顾虑点就是，你 你看本来我是按小时收费的，本来可能我这样的一个图片我能在你这儿这个收3个小时，但你有这个数字的黑科技了，可能1个小时就拼完了，怎么收费怎么定价呢？但是哈，现在黑科技或者是智能化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就方方面面，连拼拼豆哈现在都可以更方便更快捷了。
1: 是的，
0: 现在可能也是在研究定价了，也许下个月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这个非常方便的黑科技来进行拼豆的定制了。我看到了啊，就他们家有非常非常多漂亮的这个毛毡板上面的一些拼豆的成品，有咖啡的，有小动物的呀，有这个明星的 Q 版的画呀，还有一些现在的一些非常火的 logo。 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最近也是玩美了，玩开心了。最近我相信啊，如果是有一些这个小朋友们放暑假了，家长不知道带着闺女小孩儿子去哪玩呢，凉快凉快室内啊，在这儿可以待着。另外就是一些年轻的小情侣，你说天天在营口就溜达来溜达去啊哈，就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想两个人呢静下心来一起完成一幅作品，又或者两个人一起来完成一幅这个两个人的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卡通图案，那这个时候就比较推荐大家拼拼拼豆啊。
1: 是的，这种一个模式确实是要，特别是年轻人呢，咱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是会怎么说呢，打发时间，而且呢它算是一种全民运动了。
0: 对，
1: 因为可能不管是年纪小的还是说年纪大的，咱只要有动手能力的都会去做，就哪怕说咱拼得慢一点，但是呢我刚刚也是上网查到了，查到了他们家一个团购，有6个小时的，也有3个小时，还有2个小时的，1个小时的，
0: 对，
1: 价钱呢都是在合理范围之内，总体都是在50块钱以下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咱就算拼得慢，我拼个6个小时的，我就团个6个小时的，也怎么着都能出来一样成品了。
0: 是的，然后我昨天啊，就是好朋友还问我说：“你这人不讲究。”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说上攻击上我了？”他说：“你和你奶奶关系不是很好吗？你怎么不带着你奶奶来拼拼豆？”我一下子我说：“你是不是跟我玩梗呢？”我说：“奶奶都老花眼了，你让人家一个豆一个豆的拼哈，就是开玩笑。”但是其实我以前更多认为说，哎，这个拼拼豆啊，毕竟可能是小朋友玩的更多一点，也许这个年龄大一点点的好朋友们对这个没有那么感兴趣。但结果今天特别凑巧，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发现一个50多出头的阿姨啊，展示了一个自己拼了6个小时的一个歌手专辑的一个大的图片。然后我看完了以后挺吃惊的，我就觉得我有点这个局限了。谁说人家可能这个年纪稍长一点了，就不喜欢这样一些新奇的东西呢？或者有可能我回家问问奶奶，人家老花眼就不能拼了吗？完全可以戴一副镜，一个远视的眼镜哈，咱们也是慢慢的拼。如果这个我奶奶喜欢，也带她去玩一玩。
1: 是的，所以说呢，这家店铺啊，我觉得咱不管是老年人，还是说咱们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可以去咱们尝试一下的。而且呢，特别是一些小朋友，我发现一件事啊，现在小朋友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对他吸引的东西太多了，他有的时候静不下来心，不能够专注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要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坐得住的话，咱们就培养他的专注力。拼豆真的是一个十分锻炼耐心，而且十分培养专注力的事情。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嘉许，赶紧把店铺名称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再和大家这个分享一下店铺的名称哈，这个是个英文的名字，然后这个谐音呢就是奥夫腾咖啡，名字大家可以打一下 OFFTEN， 然后咖啡就是 COFFEE 啊，大家可以搜一搜，就在大马邮局的烤肉的旁边，就是小八路上啊，就离新闻传媒中心非常非常近。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啦。

0: 好的，接着和大家再分享一家非常精彩的店铺吧，小小有推荐吗？
1: 那这肯定是有的哈。刚刚呢，嘉旭分享到是关于咱们玩乐方面的，特别培养咱们小朋友啊，包括是我们大朋友的一个专注力。那小小呢，就赶紧抓紧一切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吃的方面吧。也确实是最近吃的，哎，挺丰富的，而且这个场地呀、啊，包括说我们整体的一些像是美食啊，都是挺全面的。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家铁板烧吧。这个铁板烧啊，我相信啊，大家肯定都是吃过很多的。不过呢，这一家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之前我们所提到的那种类似于我们像是居酒屋，以及说可以在板前制作的那一种。那店铺呢叫做营口川河铁板烧料理店
0: 啊。这家店铺其实还开了挺长时间了。
1: 是的，开了很久了。而且呢，整体的一个地理位置啊，包括说里面的环境都是很不错的。他们家呢，整体的一些菜品，大家可能会想说铁板烧是不是全都是熟的呀？但并不是。除了说呢，可以在我们炒饭呐、这个铁板上炒饭呐、煎牛排呀，或者说是给我们画爱心的鸡蛋以外，还是可以来跟我们煎这个鹅肝。然后呢，这个鹅肝上面会有鱼子酱，下面是我们菠萝面包片。然后呢，同样也会有大家可以看得到的食材的新鲜度，有我们的牛排呀，还有我们的一些三文鱼呀，并且还会有甜虾、鳌虾等等。在他们家呢，还会有个天妇罗，强烈推荐，这个天妇罗炸虾十分好吃，就那个糊啊，给你调的正正好好的。还会有榴莲呐、包括说我们的海胆、海螺等等。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了。我们整体的名称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川河铁板烧料理店。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我们的导航，直接搜索咱们的名称，然后一脚油就过去了。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许多啊，真的是玩还有说我们整体的吃全覆盖了。下半场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精彩继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
1: 会不知道说这个是具体什么口味啊，包括说是如何，那么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在他们家菜单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日记的第一页，这样的一种精酿，并且呢，大家可能一听就会觉得说，哎，第一页，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口味呢？它整体是一种青苹果口味啊，我的朋友都说很好喝，很好喝。那再有呢，如果想要试一些甜品的话，像是我们的草莓，咱们的奶油派，真的是有点东西。而且呢，整体到我们的嘴巴里面是属于那种 QQ 弹弹，然后特别酸软的感觉。再有呢，就是他们家会有一个软乎乎的焦糖布丁，用料很扎实，焦糖味十足。并且呢，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它是会有那种唇齿留香的感觉。而且呢，整体的一个，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像是它里面的用料啊，还有说一些口味啊，我觉得爱吃甜品的朋友们一定会很喜欢。那么同样呢，还会有他们家的叫做梅龙蜜瓜茉莉切块，这种的感觉就是说把咱们的蜜瓜还有说茉莉茶来进行融合在一起了，整体咱们吃到嘴巴里面，特别是现在在我们整体立秋之后的一个夏季吧，虽然说说热不热，但是说凉快也是不凉快的，吃到我们嘴巴里面是属于很清甜很凉爽的感觉。这家店铺呢，特别适合像是什么朋友小聚，以及说咱们的一些像是女生朋友们呢聚个会，还有呢就是说大家去打个卡拍个照什么的，环境啊，包括说里面的一些像是我们的设施，都是打卡拍照很出片的。他们家呢一进门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岛台，然后这个岛台后面就是他们的咖啡，包括说各种各样的精酿的制作区。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白天晚上去都是可以的。白天可能是以咖啡为主，晚上的话它就变身为一个小精酿酒馆了，
0: 对，
1: 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氛围。那么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地理位置，就在站前区青花大街西5号甲4号。

0: 特别好找，整体的一个店名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 Wessel，V-E-S-S-E-L， 咖啡精酿。
1: 是的，这家店呢，家旭应该得去过6次以上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爱拍照的这样的一个小姐姐，尤其是周围有一些朋友也知道我拍照水平还不错哈，所以陆陆续续老约我去，每次去我都得带着自己的相机给他们出片，所以比较让人这个感觉哎挺
0: 专业的。
1: 挺吃惊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家的店长或者店员小姐姐说你又来了，然后过两天她说哎你又来了，就感觉我来的这个次数挺频繁的，
0: 都混熟了。
1: 对，然后对面呢就是咱们的图书馆，然后咱们如果是开电车的朋友给大家来一个小窍门，对面有充电桩哦，咱们可以把车停到那边哈，然后咱们也是边拍照边聊天，正好这边车子也是充好电了，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额外就刚才潇潇讲的更多都是偏向口味多一点点吧，那嘉旭就讲讲它的环境啊，就一楼其实是有一个刚才潇潇讲到的非常透明的制作间岛台，咱们其实可以在岛台的前方对镜自拍一下，是一个非常棒的出片点。由于此同时呢，然后还有一个转角拐角吧，咱们也可以凹凹造型啊，在楼梯上拍一些照片。往一楼的里边走呢，是非常舒适的两个超级大的一个伞台，然后同时一楼我觉得可能比较舒服的一个原因吧，可能我不太喜欢上楼梯哈，所以我每次更多愿意在一楼多坐一点点。但是上了二楼呢，二楼的里侧有个非常漂亮的非常多巴胺的包间，但这个包间和大家理想中或者是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是它没有门，其实也是那种非常透明的可以和其他人看到的，但主要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拍照区域嘛。如果来的早人数多的小姐妹们啊，可以把这个位置占住了。然后二楼同样也有非常多的位置，还有靠近窗户有那种类似于这个星巴克咖啡那种对窗户的一个人去坐的那种位置啊，就是一个大长桌，然后每个人是一个高高的那种高脚凳坐在窗边进行出片，就每次吧有太多太多的这个道具啦进行拍摄和留影纪念。就因为老板娘我还看了一下，是一个非常时髦而且也是这个很有巧思的这样的一个小姐姐，就好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一些配饰的装新，像他家有超级大的叉子和勺子啊，可以给大家进行拍照，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毛茸茸的大手啊，还有一些这个CD 唱片，有一些这个非常时尚的可能杂志都可以拿起来拍照片啊。总而言之呢，就是我和潇潇希望说大家每次出去啊，不仅说是可以拍到心仪的照片，同样也是可以让这一天呢可以吃好喝好快快乐乐的啊。
0: 嗯，是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家咖啡精酿真的是可以去打卡一下了。那么地理位置呢，刚刚嘉旭也是根据我们周围的地标说的很详细了，停车也是有小技巧的，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去下午尝试一下，约着我们的姐妹，约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爱人去拍个照啦。

0: 好的，再和大家接着分享咱们营口地面上的美食了。那刚才潇潇呢突然间提到了他吃过一家非常好吃的烤肉，然后嘉旭呢好像最近也有一家这个烤肉店啊。潇潇一提话头我也有点想说的了，分享欲望上来了。潇潇先讲好吧。
1: 是的，那么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家店铺呢应该是在营口开了好多年了，但是我是最近才吃到的，名字叫做金汉城。

0: 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一走一过的时候，在南湖公寓那面都会看得到。首先他们家的环境很不错，其实就像是那种更加偏向于像是那种环境啊，包括说打卡呀、啊、都比较出片的那种感觉的。而且呢，他们家的每一个隔间设计的都是十分合理的，二楼还有包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需求，我是跟朋友一块吃，还是说我要去宴请啊等等，来进行不一样的一个环境的适配。那么刚刚呢也是提到了，他们家在营口可能开了很多年了，所以说呢这个口味指定是没得说。他们家重中之重的就是潇潇在他们家的一些其他菜品我都不推荐了啊，就是重点我们就放在他们家的肉上面。首先他们家会有一个拼肉，拼肉确实是里面的一种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味子的肉都会在里面，而且呢大家是可以肉眼看得见的，里面的一些本身肉的颜色十分的鲜红，鲜红代表着什么，就是新鲜。而且呢像是我们里面的雪花啊，包括说我们可能喜欢吃肥的朋友们，在上面还会有几片肥的一个拼在一块儿的，吃到我们的嘴巴里面真的是满口留香。而且潇潇本身是不吃肥的，但是伶仃你说本来其他都是瘦的，雪花特别漂亮的，吃到我们嘴巴里面可能吃个三四片之后，我伶仃来到这么一块肥的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就会把前面的一些瘦肉的香气再次给它激发出来，属于肉本身的一种油脂味，真的是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唇齿留香。
1: 对，
0: 你就咽下去之后你都可以感受到它依稀后面有一种那种奶香味儿。
1: 是，
0: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于肉这个品质有要求的，包括说烤肉吃的不就是这个肉的品质吗？有的时候甚至说吃完事之后咱都不用蘸料，直接送到我们的嘴巴里面还好吃的话，这种就是很好的一种肉了。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一定是可以去品尝一下。而且呢在他们家种类啊样式啊都是很丰富的，大家可以再点完咱们一份拼肉之后再点一份上脑，然后呢他们家的口蘑呀、生蚝啊，还有说咱们的小寒肠啊，以及说这些小脆骨啊、蟹棒啊、棒鱼啊，还有说赤贝呀，都是很可以的。这个赤贝我给大家隆重的一个分享一下吧，可能是会由于他们家的一些季节的影响啊，大家可以在正当时的时候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赤贝。第一次给我吃到的一些口味很新鲜，就是属于海鲜的那种鲜甜鲜嫩，而且呢吃到嘴巴里面也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 Q 弹的感觉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同样呢他们家不管是哪种海鲜，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根据季节来吃，因为可能咱不是那个季节了，咱营口不开海的，那吃到呢就是属于咱们冷库里面的一种冷冻品，
1: 对，
0: 可能在口感上面稍微会有一些逊色。然后呢大家可能会听过他们家，之前呢也是可以吃过他们家，整体的一个价格吧就是丰俭由人，咱可以往多了吃，可以往贵了吃，也是可以咱就在合理范围之内我们控制一下，也是可以吃到咱们整体肉质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品质很高的肉类的。但是啊温馨提醒一下，潇潇十分推荐如果大家可以的话点一份他们家的拼肉，那个雪花十分的漂亮。大家都会知道吗，可能像是我们之前吃到的一些牛肉啊，包括说咱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肉类呀，怎么判断它这个品质的好坏，就是看它的雪花丰不丰富、密不密集、分布的均不均匀。
1: 对，
0: 他家呢真的是很不错的，你一大眼一上来了你就会觉得说这块肉一定好吃。
1: 是的，一看潇潇啊就是经常去品鉴一些美食来留心观察了，因此可以把肉的品质说得这么棒了。然后刚才潇潇也是讲到了说冷不丁吃点肥肉其实反而和瘦肉的口感是有差异了，所以两种肉可能吃一会儿或者是换着吃就可以感觉原先那个肉更香了。那下次其实我也推荐潇潇你尝尝胸口，

0: 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

0: 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5: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6: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5: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今天呢是周五，汽车大管家节目给您带来的是951二手车的环节。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买卖二手车的打算，或者说呢想请我们的二手车嘉宾帮您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市场的价格评估，都欢迎您在以下时间里跟节目进行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1: 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2: 二手车购买指南，
1: 卖得顺心，
2: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那今天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尔东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的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3: 那因为我刚才在节目中开始我跟王经理说了一句，我说现在车价真的是越来越低啊，因为我看到店内的车基本上都在万元级左右啊，都这样的价位。那首先我就问网上经理一下，现在这个价位的这个定价的原因是还是受到了新能源这个和国补的冲击导致的吗？还是说现在整体环境就已经趋于平稳了，就是这样的价格？
4: 二手车反正新车嘛和二手车都一样，近三年吧，从二四年二五二六，随着国家的这种车辆的购新车以旧换新的，或者是报废更新的，还有一些补贴政策，这几年的这种变化在汽车行业当中来讲，也就是说的有历史上的记载。这样来讲呢，车辆的价格这种环境来讲，我们车商吧就经历了很多年，是有史以来也是没有过的。因为这个价格应该就是像和之前的那种行情吧，它根本是反差量太大了，像过山车似的。
3: 对，
4: 也就是这个价。这应该是正常的价。这样来讲的话，也就是这个价。这应该是正常的价。这样来讲的话，在一段的这个时间内，我们的收车然后卖车，它这个相差的额度很大。就是一旦要平稳下来之后了，就已经是平线走，几乎现在来讲车的这种行情波动呢几乎就很稳定。它不像那个像我说的2024年3月份第一次的这种补贴来临的时候，还有下半年的时候，在新能源车再加上油车的今年的油在涨价，它就是波动有起伏很大。
3: 但是我其实在这里还有这么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仔细回忆一下，在2024年往前再倒几年，应该是2022年左右吧。二手车的行业处在一个峰值的一个状态，因为那时候是缺芯片，导致了很多的一些车辆价格处在一个涨幅很高的一个阶段，大家可以理解为是峰值最高点。然后呢，现在这几年呢，就是我个人认为算是达到了一个峰谷，在最低点。那因为有了高有了低呢，是不是意味着再过个一两年这个车价还会有所反弹呢？就是不能说是涨上去，但是再比现在略高一些，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呢？
4: 按我个人的观点来讲是不会有的，因为有24年之前，现在说了23、22、21的时候，
5: 嗯，
4: 那个时候像您说的一样，也是有史以来没有过那个高点，一车难求了，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5: 嗯，
4: 卖的都非常好。然后反之，接下来就是降幅的大，
5: 嗯，
4: 在未来的这个几年，像您说的说还能不能再涨起来？这个我想来讲，个人观点应该不能。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所有的车企也好，还有这个新车也好，新的就是一个服务，
5: 嗯，
4: 一个承诺，质量，从这个方面，而是有点那个客户的这种认可和认同。以价格战去在市场上去打价格来讲，这个是不是常理？
5: 嗯
4: 啊，未来我相信车辆的，咱国产车的质量越来越好，然后技术越来
5: 越成熟，
4: 越成熟，然后价格，车辆的价格对应来讲，大家都能接受。
5: 嗯，
4: 所以说像这样来讲，未来的这种几年后应该是这样，
5: 就基本就趋于现在这个状态了。
4: 对，
5: 大家也不用说像刚耳朵所想的是不好意思幻想我车再过几年，虽然放了几年但我也在用，但是过几年我再研究换车，因为车价可能有所这个回弹嘛。但是看听王经理的分析看来是有点困难啊，但是如果说有些车友还是抱一丝丝的希望的话，那你就继续先开着，因为你要不着急换车的话，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说太一定要换车这个阶段，尤其是像今年这个补贴退坡之后，我身边有好多人在今年因为退坡了之后，有很多的一些门槛达不到，也拿不到那么大的一个优惠，都选择了先维稳啊，我先开着，然后过一两年再看什么情况。然后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们店内应该是新到一台奥德赛吧，因为这台车前两天应该是没看到，但是我想说什么呢，这价格便宜，真便宜。这以前奥德赛这款车，咱不说其他城市，咱们营口来说的话，这台车这个认可度很高，购买力也很高，但现在价格太低。
0: 嗯，好的，耳东打断你一下啊，在你说这个奥德赛这款车型之前呢，我们先来回答两位听友的问题，正好有一位听友问的也是奥德赛哈，我们。

0: 来看一看这位问奥德赛的听友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有一款2017年买的奥德赛 2.4 豪华版，跑了13万公里，白色的，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017年，
0: 嗯，
1: 然后是
0: 2.4豪华版，
1: 跑了多少公里？
0: 13万公里
1: ，2017年的奥德赛跑了13万公里。在这款它是以一个叫这款就是刚才咱看的叫平胎门的，等了15款以后就改了叫推拉门的，就改款后的。其实它现在这款当年卖的奥德赛是比较好的。像这样的车现在是2017年的车，2.4豪华的，平均也就是价格在7万左右，平均吧啊，因为说平均的，因为它这个配置也不是什么高配的，它这个车龄呢也接近快10年了。
2: 对，
1: 现在来讲它也算老爽开闲，它的价格应该就是大约车况，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2: 对，
1: 啊，估计也在7万左右，按数据给的这些
2: 给你预估的价格在7万左右。
0: 好，回答了这位听友的问题，还有一位听友咨询哈，他是2014款2015年上牌的宝马320领先，白色。全车原漆，跑了8万多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014款2015年的车，320哪款？
0: 领先。
1: 哦，它这款车来讲，2015年的车是吧？2015年的车，
2: 跑了8万多公里。
1: 这个车小车吧，现在也是。因为这个三系吧，我们近期也没怎么收，我想应该有在3万5左右吧为参考，3万5左右为参考，车况还得低价。
2: 当然是往下掉的，因为我刚回头看了，我们5系才4万多，
1: 是5系是吧？差两年，年限差了几年。但是三系的小车来讲，在3万5左右为参考吧，具体以实车为准。
0: 好，那回答了这两位听友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耳东交给你。
2: 好的，那刚刚就为这两位车友评估完车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店内这个刚刚准备完的这台奥德赛。因为这台奥德赛其实大家在路面上看到还挺多的，而且当时能买这样的车的一些车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品味的吧，而且居家这个使用还是办公使用其实也都不错。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好吧。
1: 说到这款奥德赛吧，这也是当年在商务车领域当中也无车可替代的，
2: 风靡一时。
1: 它的销量也好，是要买商务车，它比当年的别克要好卖多了，对吧？
2: 对。
1: 这台车是2009年的，也是我们家一个老客户，一手车，我们本地一手车。先介绍车况吧，2009年，准备上牌，本次的一手车，全车有一件喷漆。行驶的是18万公里，2009款，这是改款后的，咱在之前还比这还有老的款。总体来讲，搭载的是2.4的发动机，7座版本，25000。
2: 便宜。
1: 对，售价25000。
2: 就是便宜，现在车就是便宜。
1: 对，像这种车，无论你现在就是说你家庭，你去自用去开。还是说你有一些，爱好是钓个鱼啥的哈？
2: 对，
1: 拿它来讲，毕竟这个25000块钱
2: 当个工具车完全没有问题，
1: 对，绝对是可以用的。
2: 对，
1: 品牌的效应，它的知名度，它的这种耐用性，
2: 对，
1: 还有它的这种故障率极低，养护成本
2: 低，
1: 对，绝对是在这个价格当中去选择不同的车型来讲。奥德赛这款车绝对是实用。
2: 对，像这样的车其实大家买回来之后，就当台工具车去开，无论是它的装载能力还是乘坐的舒适度也好，咱不能太说它的那个年代的配置了，因为和现在的冰箱、水电大沙发来比的话，肯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差距，但是它的乘坐舒适度，这个整体的这个视野和装载能力还是很强的，还是很强的。最主要是价格，才2万多块钱，买啥去啊？对不对？
1: 对呀，同路 同样的价位当中。

0: 东西选车，选择性价比优质的来讲，可以拿这款车和25000块钱左右的车型的来讲，去随便去做对比。
1: 对，
0: 因为这个年限的车，你所担心的啥？第一，我要投资要少，我要花少钱。
1: 嗯，
0: 我选择一台，即使又内部空间又大，然后最重要的，它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啊，它这个不能有这些故障。
1: 对，
0: 未来呢，也不能给我带来更多的这种支出的费用。
2: 对对对。
0: 平时来讲，自己开出过门开这车都是没问题的。
2: 嗯，
0: 虽然说外观的款式和现在的新款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毕竟来讲，它的需求点就是价格取胜。
1: 嗯，
0: 25000。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车，不是说这个价格便宜，这种车就是说开起来会有很多的那种隐患呐。它第一安全隐患它没有，第二呢它的故障隐患它也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款式上和车龄上，再加上它这个累计的里程上，和现在的这种汽车的行情，现在卖25000块。
2: 因为说了这台车是一件分期嘛，
0: 对。
2: 然后呢，说白了，上任车主对他这台车来说比较精心，开的也比较小心。
0: 嗯。
2: 然后呢，它的装载能力也比较强，就还有就是重里数也不大，好像十几万。
0: 18万，
2: 其实背着一年10000多公里。就对于现在这个年代的车型来说是很不错的一个公里数吧。
0: 嗯嗯，反正这台车就像您看了一下，就对这台车，对你不管你想买车也好，还是不想买的，看了这台车入在眼里之后，都是很惊讶，说这个车现在
2: 能卖到这点，
0: 对，才卖25000。
2: 对，
0: 这个车是很
2: 现在就是很便宜的。
3: 嗯，
2: 就很便宜，
0: 不是因为说车况了或者车辆质量不好，而是价格便宜，而是现在这个，像我刚才咱俩也聊了，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市场的行情其实现在就是正常的好。
2: 就这么一个价。
0: 对，
3: 好的，尔东和王经理打断你们一下哈，我们再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这位听友说，想买一辆商务车，看好了两款，麻烦王经理呢给一个建议。一款车是红旗 HQ9，另一款呢是传祺 M8 宗师，想要问问您哪款的空间会大一点，想买一个20年左右的。
0: 20年的买不到中式吧？没有，对，没有上市，混动的。
1: 嗯，
0: 红旗 HQ9 空间肯定是够大，但是 HQ9 好像是也是纯燃油。这两款车你照20年来比，只能买纯油的，混动的是买不到。按照这两款车去选，我建议就是。它和 HQ9 和这个
2: M8
0: 来讲，它俩定位的价格也不一致，因为你这个中式版呢在30出头，
1: 嗯，
0: 完了价位有个阶梯价，配置不一样，但 HQ9 它的定位就高了，
2: 它是高端了，
0: 对，它走的是高端路线，它定位就高，
1: 嗯，
0: 但是你要选二手的来讲，它就划算了。
2: 那哪个性价比更高呢？
0: 红旗的性价比更高。
2: 嗯，
0: 因为它定位，它车上市的定位价格是很高的，在比如说40万，也是分档次的，至少40多万，甚至有的是50多万，但是它的折旧率是
2: 很高，
0: 折旧率很高。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两款车来，我建议如果要是对这种双擎版本的。选现款的中式版，
1: 嗯，
0: 油电混合，对现在这种环境的油这种起伏不定的价格来讲，是有日常用来有一些优势的。
1: 嗯，
0: 按照空间对比来讲 ，HQ9 的空间要大于这个 M8 的空间。
2: 嗯，那这个是针对于新车的，对于二手车来说，建议他去买 HQ9 是吧？
0: 对，你看空间上了，还有这些东西对比，你要是按照说两款车。实用性去对比，我建议去买 M8，
2: 嗯，
0: 它市场流通性能好一些，
2: 嗯，
0: 对，流通性好一些，然后它这种家庭用来讲呢，大小也够用，也够。
2: 但是 HQ9更商务一些，更奢华一些，
0: 它有一个情感里是一个爱国的情感，
2: 嗯，
0: 因为品牌的一种形

0: 响力，是对他，而不是车吸引人，而是他这个品牌去吸引。
1: 他前脸还挺凶的，
0: 对，内饰也非常好。
1: 对，
0: 他做工的那种内饰，国产这种所谓雪铁龙的材质，还有它的奢华的空间配置啥都够用。
1: 嗯，
0: 但那个，红旗的品牌这种车来讲，就像我说刚才那个，它不管哪款，它的折旧是很大
2: 的，
0: 很大。对对。
1: 但是如果他想买20年的话，那像这样的车友，如果说追求的点不一样的话，你要是追求的极致性价比呢，还是 M8。
0: 嗯，
1: 那如果你追求一些一定的这个情怀和品味，或者是一些比较奢华的一些感觉的话，就 HQ9。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无论怎么样，都是前任车主已经都给你买完单了。
0: 对，因为家庭用来讲，现在这个传奇品牌的车型还是比较过关的。它在咱国内上市的时间，咱华系的车推出也是很早的，
1: 验证了很长时间。
0: 对，也经得起时间、里程上去检测了，这些所有的。开过的这种车友对他的评价还算可以。嗯
3: 嗯，好的，那回答了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之后呢，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要先清一下半点广告了。在半点广告呢过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请王经理和大家伙来聊一聊二手车的相关话题。我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好的，耳朵和王经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好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8: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7: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8: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7: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荣梅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8: 哦，那产品怎么样？
7: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8: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7: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8: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5: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9: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有车生活，
4: 驾驭科技，
5: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4: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5: 听广播，
4: 买好车，
5: 汽车大管家。本栏目由新旺达二手车独家冠名播出。二手车价格评估，
4: 二手车购买指南，
5: 卖得顺心，
4: 买得放心。951二手车。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节目是由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独家冠名播出的951二手车的环节。那如果大家伙呢有任何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想要咨询，或者说呢想要请王经理帮忙给您的爱车进行一个二手车价格市场的评估啊，二手车市场上的一个价格评估的话呢，都欢迎您跟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那今天的场外主持人是尔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尔东你好。嗯，那尔东的这个电话哈，现在呢是处于没有接通的状态，我们呢也请导播呢继续的再来跟我们的主持人尔东呢进行一下连线，大家伙呢稍等一下。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试着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尔东。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春节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给你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要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嗯，那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来聊了一下当前的车市行情，还有就是说未来这个车市会涨这个。

0: 稍微的回弹一些，回暖一些。你之后呢还介绍了这么一台奥德赛。那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就目前来看，这个车市的行情趋于稳定了，价格也是在这块的。所以大家如果再想去买卖车的话，就不用过于的纠结了，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王经理？
1: 是的，不用说这未来这个还有什么很大的降幅空间。
0: 嗯，
1: 因为经过这个过往的时间验证来讲，几乎现在来讲，就算是车行车市的价格算是平稳的价格，
0: 平稳的，
1: 对，
0: 也没有什么大变化了，
1: 对，不能有太大的，除非是什么样的车型呢？在一年、两年和三年以内的这种车型，它的降幅空间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它面临着新款车的迭代升级，
2: 不停
1: 改款，对，改款，就是这样的车呢，是这个空间到任何时候，它都是在这个降幅空间比大的这个系列当中。
0: 嗯，哎，你说到这块，我突然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啊。对于很多一些车友，现在去追求新能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以前我们买燃油车的时候，怎可能这台车三年、五年，有的车可能更长的时间才会改款一次。
1: 嗯，
0: 那对于新能源车，基本上有的可以说是一年两改，慢的也一年一改。
1: 嗯，
0: 那是这样的车的涨幅，这个不应该说这个贬值率是不是更高一些？因为它又是每年都会升级，每年都会有新的一些，比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1: 传统的燃油车是款式改变影响它之前的老款车型的价格。
0: 嗯，
1: 新能源汽车属于新势力这种车型来讲，外观不改变，它的配置、核心的这种电池续航，还有它的这种智能的提升升级，它就算是在升级的空间上来讲，老款车和现有的更新迭代的新款车，它的这个老车就是降幅的空间很大。
0: 很大，
1: 对，
0: 这是大家选择新能源车很纠结的一个点，
1: 因为你从外观上它没有太大的改变，内饰上的布局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差异，但是有一些所谓的像燃油车的之前的叫小改款，但是大提升，核心的和这个动力电池，它的续航提升了，甚至说的倍增吧。
0: 嗯，
1: 这样来讲，老款它的车型就随着市场新款在上市，它的价格跌的就很大，
0: 跌得很大。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昨天我和苏蕊在直播间的时候给大家推荐了几款新车，但是也提到一个点，其实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车漆。
1: 嗯，
0: 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漆这个颜色真的是五花八门，越来越多颜色，有的我都叫不准是什么颜色。
1: 嗯，
0: 就像现在都对于二手车市场的新能源车型，
1: 嗯，
0: 这个颜色对于它的价格来说，还会像以前传统燃油车的价格受到的影响那么大吗？
1: 说到车漆选择颜色上来讲，它也是分款式、品牌、车型定位是哪个款式。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它的设计理念都是走的一些先进现代科技的这种，所以它的颜色上来讲，你选择传统的黑白灰来讲，它就有点太老套了。
0: 嗯，
1: 你要是比如说你现在这种新势力的这种新能源车，像您说的新车上的选择颜色上，官方冠名的很多的这个学名，它也是改变不了的五颜六色。
0: 嗯，
1: 但是来讲现在的这种年轻人吧，来讲有这个消费能力，选车上来讲他绝对不会去选择传统的黑白灰。
0: 嗯，
1: 所以说选车上它也是因年龄段和性别上去选择的。
0: 嗯，
1: 但是来讲现在像我们传统说的，那这个车未来几年会不会因为颜色上在这个出售时它会打一些折扣的，指定会有。
0: 嗯，
1: 但是有不是说的所有的颜色都是，而是针对那种个性十足的少有的颜色。甚至你提车的时候，甚至说的还不好提，还要加价的，
0: 加价的反倒降的更多。
1: 对，分车型，
0: 嗯，
1: 分那个颜色，
0: 嗯， 所以其实买。

0: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学问的。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车友，如果说您经常听的话，其实在这里能自己摸索出来一点门道。
1: 嗯，
0: 有的车型呢是值得大家去购买的，而且未来可能说站在二手车市场的这个角度来说呢，也比较保值。但有的车型呢，因为你过于的追求了个性化，
1: 嗯，
0: 可能导致你未来再去卖车的话，你亏损价格就要很多。那对于很多想要买二手车的一些车友来说，那就是真相定律了。二手车无论是性价比也好，还是在一些其他方面也好，都会给你省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了，可以这么去理解。就像刚才有一位听友提到这个 MPV 的时候 ，M8 和 HQ9， 那我们说到 HQ9 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任车主买的时候这车很贵，但是你到二手车市场再去买的话，它是性价比就是高出了很大一块。
1: 是的，所以选择二手车，不是我做这个行业，
0: 嗯，
1: 就让大家推荐你选择二手车。再有您需求的情况下，在你选择二手车上，是对这个新车担忧这种，降幅很快的担忧，选择二手车是对你未来这个车价上有突然就是说特别降价很厉害的，你接受不了，二手车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追时髦，经济基础要是说的
0: 可以的，
1: 可以的话，那你只能是追着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车型、流行的颜色，在支出上来讲是没有什么担忧的。
0: 嗯，
1: 指定是追新的。
0: 嗯，就
1: 是二手车。
2: 好的，
1: 有一些，嗯，
2: 打断你们一下哈，王经理，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来聊，因为我们有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咱们呢先来解答一下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款黑色的2016年买的汉兰达2.0T 的两驱五座版，跑了13万公里，这款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16年的，
2: 嗯。
1: 它这配置是什么？
2: 2.0T 两驱五座。
1: 嗯，两驱五座。
0: 13万公里。
1: 就是2015款改款的2.0T 的汉兰达。
0: 嗯。
1: 现在这个车的市场行情价能卖到多少钱？在7万左右吧。
0: 7万左右。
1: 对，车况还得比较不错的。
0: 7万左右，
1: 没参考啊。
2: 嗯。7万左右哈，给这位听友的一个回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又有一位听友发来了信息哈，他的车是白色的速腾，2021年买的，跑了6万公里，1.4的排量，280的，问问这款车能卖多少钱？
1: 速腾280就是高功率的，因为它是1.4T 的，2021年买的，
2: 嗯，2021年白色6万公里。
1: 哎，里程数不多啊，因为这个年头的车，21年的车跑了6万公里，平均一年就是
0: 1万左右公里，
1: 是吧？像这样的车，280的来讲，2021年6万公里，白色的车也是在六万左右，
0: 嗯，
1: 因为它的配置
0: 高，
1: 1.4T 的280的来讲，是这款车当中的价位，哎，也是属于在高配车的这种
0: 行列当中，
1: 对，所以说它的价格在6万左右是参考。
2: 嗯，好了，我们又回答了两位听友的问题哈。如果大家伙呢还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联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好了，尔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和王经理。
0: 嗯，好的。那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在上的时候介绍了一台这个奥德赛，其实在它旁边还有一台车是没有打价目表的。
1: 嗯，
0: 没有打价目表就意味，因为我刚才就忽略掉，是虽然说没有打价目表，意味着也是刚刚收回来，刚刚整备完，刚刚到展厅的。想首先先问一下定价了吗？
1: 这个还没有定价
0: 啊，价格还没定，
1: 应该是今天上午才送回来的这个车
0: 啊，
1: 是吧？这个车因为前几天买进来，整备清洗完拆造的，但是这个车我跟你说一下，是2019年的车，
0: 嗯，
1: 本田的缤智，
0: 嗯，
1: 它是缤智当中来讲，配置算高了，
0: 嗯，
1: 缤智因为有1.5自吸的，
0: 嗯，
1: 这个是220 1.5T 的，豪华版，裸车是159800的那块，它的全景窗啦、自动空调啦、无钥匙进入啦，这配置基本上这个车，哎，是比较是满配了，
0: 嗯，高配车型，
1: 还是一手车。全车原漆跑了6万左右公里，
0: 嗯，
1: 对，
0: 公里数也挺好，
1: 对，嗯，早头五的时候，大家还在议论这台车准备完，然后还有需要互相衔接哪块没有弄的过户什么方面，然后再我再申请定价的问题，就这个价格我
0: 暂时还没有定完，
1: 对，因为就今天头五的事情。
0: 所以就是我们基本来了，看到新车，首先得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不妨你赶紧来到店里，当定价的时候可以研究研究这个价格。
1: 因为评估师啊，还有这个收车的人员，那今天都外派出去
0: 收车了，
1: 收车去，现在还没回来了。就是谁经手人回来得需要去，哎，他去申请，哎，然后把这些准备的费用，还有购车的这种成本加在内的，完要对比核价，
0: 嗯，
1: 这个车。我其实我们心里也有数，最终情况下要程序上必须得这么走。
0: 嗯，但是听王经理刚才说这句话，透露一个信息，就是现在我们家的一些评估师都在外面工作，就意味着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虽然他们出去工作，但不一定能收得回来，因为现在价格大家有的一些卖车车主不太认可的，所以也不太好说。但是也有可能未来可能店内会进行一个大批量的补仓。那如果说您对于哪款车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来到店内玩，跟王经理去喝喝茶聊聊天。与此同时呢，在趁着他们出去工作的时候，大家我们希望拿还有一个以定代采的服务。那如果说你喜欢哪款车，趁着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多加的留意一下这样的车型，然后给你去进行一个采定，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因为我们评估师吧，他那个工作是常态化的，不断地在外面去看车，不断地在评车。
0: 嗯，
1: 但是有些车型是，像您说的对，不一定看了就买了。
0: 对，
1: 因为他有的车，车况啊不符合进店的，我们就得放弃。或者符合车况的，价格谈不妥。
0: 对
1: 对，他因为这个工作嘛，就是这样说。
0: 嗯。
2: 好的，打断你们一下哈，又一位听友发来了微信，我们给这位听友呢解答一下问题。他说：“王经理您好，我有一款骐达，2013年12月份买的，跑了12万多公里，1.6的排量，自动挡，红色的，想问问你这款车现在能卖上25000块钱不？
1: 跑了多少公里？
2: 12万多。”
1: 12万公里，
2: 骐达
1: 颜色呢？
2: 红色。
1: 那
2: 2013年的，
1: 25000块的话，车况要是好的话，应该有点费劲，因为它这个行情吧，现在这个车型，正常应该在2万左右为参考，
0: 正常在
1: 2万左右为参考。你因为它这个车型吧，市场上也好，它不是老人车，在全国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店它都有，你知道吗？
0: 也认可度也挺高
1: 的。它的市场上的这种参考值吧，来讲对比价就因车况才能定出来这款车具体的
0: 价格。
1: 比如说你25000卖不上，因为车况正好，税费齐全，轮胎完好的话，23000兴许也是它。你这个车比如说你要是说的有一些需要做到购完之后，这还有二次再消费的，现在17000-18000也是它。我说的这个行情都是市场零售的价格，而不是收车的价格。收车的价格，只要是车商，它指定不能按照零售价格，
0: 对，
1: 指定要留出一定的整备还有利润空间。
0: 对，
1: 2万左右为参考啊，上下2000-3000块钱的浮动，去做对比啊。
0: 反正如果说你遇到那种车友想买的话，其实25000，如果说你车况特别好，保养的啊，轮胎啊等等都很到位的话，有可能啊，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按照王经理说，就是2万为基础的价格，上下浮动2000-3000块钱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对。
2: 好，又回答了一位我们听友的问题了哈。如果大家伙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沟通。我们收音机旁这位马先生发过来3个笑脸是什么意思呢？是想要让王经理帮您评估车辆，还是就某一款车辆给出的价格，然后您觉得是不在您的这个心理接受范围内的？欢迎您这个追加信息过来啊。大家伙呢，如果有什么有关于二手车的相关这个问题想要跟我们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连线。我们今天呢，耳东去到的是营口新闻达二手车店，跟店里的王经理跟大家伙来聊有关于二手车的话题。好了，那耳东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交给你们。
0: 好的。那介绍几款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偏低的车型，其实在我们摄影师身后还有一台车，我记得好像没有给大家介绍过， 这台车就是上到了这个10万级别了啊，哈，这台车应该是

0: 凯美瑞吧，
1: 对，
0: 改款后的凯美瑞。嗯，这台车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车友来说，尤其年轻朋友来说，这款车是很中意的。我身边好多人买车的时候第一眼先的看的是它，买的时候也考虑是它。
2: 因为这款车吧是在20万左右选车 B 级轿车来讲几乎都要看的，
1: 看一眼。
2: 对，这个车是我们本地的一手车，2022年的2.5豪华
0: 啊，2.5，
2: 对，指导价格是21万9800的那款，行驶了45000公里，
0: 嗯，
2: 2022年上牌，2022年的车，然后车况呢有1.5件的位置划痕补漆，
0: 嗯，
2: 价位是在108800，
0: 嗯，
2: 108800，
0: 所以是价格很，
2: 它比新车当时就已经是打对折还要，
0: 对，还拐弯了，
2: 对，
0: 然后对折还拐，但是就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嗯，4万来公里，四年车，4年多点，
2: 对，嗯，因为凯美瑞这款车，不用说在节目当中或者说在这个产品上去过多去推荐于它，它是一个成熟的品牌，
0: 对，
2: 也是大家很认同的一款车型。这样的车来讲，它这款车其实按照我们就是说的专业的人士来做车来讲，其实要推荐这款车的核心的是啥，它的核心技术就是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
0: 经久耐用。
2: 它2.5的这款自吸的发动机在现在的丰田品牌甚至雷克萨斯的
0: 依然沿用，
2: 就是现在从高端百万级别的车型到中端或者到20万左右的配置的油电混合的2.5发动机都是这款发动机，
0: 对，就是很耐用。
2: 对，它这款核心的变速箱还是8AT 的变速箱，
0: 嗯，
2: 而现在出来都是 CVT
0: 对
2: 纯无级的了，
0: 嗯，
2: 所以说它的核心技术是看不到的，这种车就是皮实耐用。然后它这款，它外观的设计属于像 V 字点前型，还有工作台都是 Y 字型那种。它和现在的新款的，还有它之前上一款的来讲，对三款车做对比来讲，这款车是从外观、从内饰的布局也好，还非常耐看。
0: 耐看，
2: 对，
0: 很抗打。
2: 它不分年龄段，也不分性别。都能开，
0: 嗯，对，
2: 等现在的出的就是科技感特别强，就真相于年轻化，
0: 对，
2: 啊，
0: 很多这些相对来说上了一定岁数的人就不会再去看，就很少看，嗯，
2: 本身凯美瑞这款车它就是一种所谓的叫商务车，
0: 对，
2: 它不夸张，不像它的同门这个姊妹车那个亚洲龙，
0: 嗯，
2: 它走向的是运动风格，
0: 运动风格，
2: 对，所以说这款凯美瑞你看到了也好，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对，因为看到了之后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现在就还是那句话，现在二手车的价格真的很低，
2: 嗯，
0: 如果说您现在刚需小换一台车的话，想买个价位比较低的，那身后有那么几台，
2: 嗯，
0: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那现在来说你手里比较充裕还想要一定的生活品质的话，像这样的车和之前介绍的宝马呀、奥迪呀还有这个奔驰都是有的，就看大家各取所需吧。然后我突然想到这么一个问题，是最近我在做节目当中有一台车，它上面写的是全车2.7，
2: 嗯，
0: 像这样的车我就想问一下王经理，对于有一些车友把这个车漆全都重做一遍的话，首先第一点肯定不能入店了，像我们家店是不能去经手，
2: 这个不是绝对的
0: 啊，
2: 全
0: 车
2: 2.7不代表是事故车，
0: 嗯，那倒是，
2: 我们的红线是不能卖事故车、
0: 事故车、
2: 水泡和这个火烧后修复的车。
0: 但是2.7不都是相当于是修配厂就可以，不是原厂的漆。
2: 不，如果这台车是像您说全车2.7的话，车主他绝对是不懂车的，但是车主是爱车的，因为他是不接受瑕疵，他认为的当时喷漆就是我喷了要比原来的要好，而不是因为我刮了碰了而已，
0: 嗯，
2: 有很多的他都吐不定，说的，哎，我自己修车方便，或者说维修，这个支出费用就有人在代替维修，或者很多的原因来讲，去为他去修车，
0: 嗯，
2: 往往在过了很多年之后，因为卖车的时候，说2.7指定和原车漆要大打折，
0: 对呀，
2: 但这种车是可以买的，
0: 啊，对，买是
2: 可以买，可以使用，但是按照就是说检测的数据上来讲，和原漆来讲，它是绝对有大把差异的这种折扣，
0: 嗯，
2: 这种车只能是 选购它，比如我店内有这种车来讲，指定以价格要赢得
0: 找平。
2: 对呀、啊，只要价格比较便宜。
0: 那意味着其实全车二边机，如果说工艺比较好的话，大家也是可以去选择购买。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不是原厂出来的，可能在工艺上可能追求不到就那么精致。会不会
2: 对，后喷的漆和原厂出来的漆，它喷漆的这种环境设备又所有的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抗氧化能力它也不行，所以说后喷的漆可不可以用，按照我们这个这种行业标准去检测，它指定是价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个人来讲，想选车来讲，这种车型是可以用的，但是从价格上和是有很大的差异化。不能差一点，差很多。
1: 好的，那说过了有关于全车图二边漆这个事儿之后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节目最后呢，王经理再介绍一下我们家店的地址和一个联系方式，也方便于大家伙在节目之后可以到店里去找您，跟您来聊二手车。
2: 好的，地址在营口市金牛山大街就四线与外环路交汇处的汽车广场一楼先锋达汽车，电话是151-0417-45，这也是我个人的微信，是同步的。
1: 大家伙儿呢也可以加一下这个王经理的微信哈。如果您到店方便的话，最好是到店里面把车开到店，让王经理给您看。那如果说哎真的最近不是很方便的话呢，你可以拍点视频呐，弄点图片呐，然后加王经理的微信哈，来聊一聊。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尔东和王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再会。This puzzle needed something more.
3: You're the only piece that fits in. The one.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

0: 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敛，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0: 想知道那是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5.1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
0: 强颜的孤独难免，
1: 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选择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送给各位。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第三人称。

0: 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那通过节目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的1.6自动挡高配，跑了14万公里，有2件喷漆，一手车，价格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服装熟练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0770，18604970770。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出售一辆2005年的高尔夫1.6手动挡低配红色的全车两变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价格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一位听友要招一位白班的出租车司机，车时一年半的吉利几何 A 500公里的续航，交车地点在五台子平安新居，晚上4:30之前交车，联系电话是18840795151，18840795151。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外兑，价格60000，可小一，同时呢还要招一位洗车工，男女不限，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大家伙儿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相关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直播热线是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希望呢，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

那每天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大家呢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为您播报您想要通过节目来播报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儿发布过来的信息。有一家医院呢，要招聘推拿按摩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要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方米，3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汉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莲酒店对面新巴黎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一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5年的50宏光 S1.5 手动挡高配，跑了3万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一位朋友要出售一台2021年的金迪电动三轮车，价格3000元。联系电话是183-4066-8638，183-4066-8638。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

0: 定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大家伙如果还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发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科维营口工业有限公司招叉车司机一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东外环天赋领域北侧，联系电话是18841709768 18841709768。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装卸工一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7111 19975977111。辽宁鹏达科技有限公司招维修焊工两名，月薪4500到5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营钢南路6号，联系电话是18241795871 18241795871。辽宁启宏安全消防工程

安装有限公司招预算主管两名，月薪6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体育路10-13号，联系电话是13840773296，13840773296。辽宁盛昌绿能锅炉有限公司招激光数控操作工三名，月薪3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至盛街西88号，联系电话是15141761500，15141761500。辽宁树泽太阳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招制图员一名，月薪208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联北大街83乙-1号，联系电话是15242160237，15242160237。辽宁威严波恩馆制造有限公司招质检人员五名，月薪3000到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区民路71号，联系电话是15604179013，15604179013。辽宁中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招称料工一名，月薪25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南楼经济开发区东市街，联系电话是13130553191，13130553191。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5: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5: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9: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秋也，物与子而秋连，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

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准时开播的家装专属栏目我爱我家啊。再来说一下客厅的刚需点位，电视墙呢要可以用这个多连的插座，沙发两侧的充电插座，还有扫地机器人插座，包括还有饮水机、空调专用插座，预留备用的点位，可以杜绝后期插排外漏的一个情况。那卧室呢，要在床头双控开关加上双侧的充电插座，还有衣柜感应灯的插座、空调插座、梳妆台专用插座，避开衣柜和床体的遮挡位置。卫生间也是有刚需点位的，像热水器啊、智能马桶啊、风暖浴霸呀、洗手台、吹风机的预留，全部都要带防溅盒的啊，干湿区要进行分离去预留。那所有的家具和电器对应位置都要提前预留，高低尺寸呢精准去适配，刚需点位不缺，冗余的点位呢不浪费，杜绝入住之后插座尴尬。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陈平生。主持人，我分不清强弱电施工的一些规范，工人强弱电使用的时候电管线交叉说是不影响使用，想问一问强弱电混铺有没有什么隐患，装修有没有什么标准，

那有怎么样去避免信号干扰的这种隐患存在？陈平生您好，强弱电不规范施工呢，也是家装隐形安全杀手。九成居家信号差、网络卡顿、电路干扰都是强弱电施工违规导致的。首先您要明确国标硬性规范，强电、弱电绝对不能同管、同槽、近距离平行铺设。强电是220伏家用照明的电器电，弱电呢是网线、电视线、信号线。强电工作会产生电磁辐射，近距离干扰弱电的一个信号。那并且呢，违规施工隐患也是非常大的，像全屋的 WiFi 卡顿啊、断网、信号弱、电视画面频闪、弱电设备频繁失灵，严重的话还会干扰电路稳定，造成轻微的漏电隐患。那在这里呢，您要用标准施工去对对方进行要求，强弱电管线平行间距要大于等于30厘米，交叉位置必须要用锡箔纸包裹隔绝，强弱电分槽分管独立去进行铺设，互不干扰。这个呢也是验收的必查项目，违规的话必须免费返工。

好，那我们上半场听众问答环节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大家还有什么关于水电改造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让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场会给大家进行关于水电的一些科普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随时收听。那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金饰生活是你对家装消费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崇高享受。我爱家装，我爱我家，这里是家装节。

0: 管家。
1: 设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大家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依然是老朋友静伟。那下半场呢，我们来聚焦水电材料的真假辨认。有很多家人认为啊，水电翻车是工艺问题，其实呢，七成的翻车都是材料被一次冲好，被偷换型号。像咱们营口本地的装修市场呢，水电材料的套路是非常集中的。那我也专门整理了营口业主最高频踩坑的材料骗局，一次性的帮助大家讲透。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电线。家装国标电线啊，必须是纯铜线，足平方阻燃的国标线。有很多工人或者小的包工队会把非标的细线、回收线或者非标线替换你的正品电线。肉眼的话几乎是看不出来区别的，但是负载不够，非常容易发热跳闸、老化起火。所以呢，验线啊是有最简单的方法的。第一，可以看一看印字，国标线是印有品牌平方数的，还有 3C 的认证。第二呢，可以进行一下弯折的测试，国标阻燃线反复弯折不会发白，也不会裂皮。第三呢，是可以火烧去进行测试，离火自吸也不会继续的延燃。那还有呢，是家用的一个标准配置啊，照明是使用 1.5 平方，普通插座 2.5 平方，空调储位使用4平方，大功率电器使用6平方电线，绝不允许小线带大功率。这个呢，也是咱们营口冬季用电高峰的最关键的安全点。像咱们营口呢，冬天取暖，热水器、厨房电器全开，小线非常容易过载发热。

其次呢是水管，像家装冷热水管呢，必须用热水管去通铺全屋。有很多工人为了省钱，客厅卧室走冷水管，只有厨卫走热水管。那后期的温差变化，热胀冷缩，非常容易爆管渗水。也是教大家一个识别套路的方法，热水管的管壁会更厚一些，或者有红色的标识，耐高温耐压。那冷水管呢，是有蓝色和绿色，全屋统一的热水管通铺也是自助的一个标配。

最后呢是配管件的一个配件，像弯头、直接、三通、内丝弯，有很多商家卖正品的管材，但是却会配一些劣质的配件。记住一句话啊，水管漏水 90% 都是配件漏水，不是管子漏水。全屋的管件、阀门、过桥弯必须同品牌、同批次，正品配套，禁止杂牌混搭。

防减料的套路。那我也是结合了营口近两年大量的家装验收案例，总结出了工人最常用、业主最难发现的十大水电偷工的一个套路，大家可以对照自家的工地去进行逐一的排查。第一呢，不开槽直接地面铺管，后期地板起鼓空鼓。第二呢，是水管不固定，卡扣稀疏，后期震动松动漏水。第三是电线不穿管，裸线入墙，这种呢是属于严重的违规，后期是没有办法维修的。第四，一根管子穿多根线，塞满线管，散热差，非常容易短路。第五，强弱电同槽，近距离平行，这样的话可以省开槽的工序。第六是厨卫水电不抬高不防潮，像咱们营口属于潮气比较大的，非常容易漏电。第七呢是水电横平竖直，只是做一做表面的功夫，但是内部的点位偏移预留不足。第八，阳台洗衣机不做独立的排水，后期反水地漏倒灌回来。第九，热水器厨电不做单独的空开，后期跳闸连带着全屋断电。第十，完工不拍照不留底，封槽之后完全无迹可查。所以说要记住，所有的通工减料都是为了工人省时间省材料，但是最后的风险全部都是由我们业主自己承担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去聊一聊新房和老房水电改造完全不同的标准。很多听友呢是分不清新房水电和老房翻新水电的，今天呢也是专门区分，避免大家改造过度或者改造的不到位。那像新房的毛坯水电要以优化、升级、增补点位为主，新房开发商基础的水电能用，但是呢，普遍存在点位少、回路少、材料一般的问题，不需要全屋全部重做，重点升级厨房、卫生间、空调回路，增加智能点位，优化强弱电的布局就可以，省钱又够用。像老房、二手房水电建议是局部全改，隐患全换。像咱们营口有很多的老小区，不梯楼、回迁房，电路是老化的，铝线遗留，还有回路混乱，水管呢会有这个老旧、锈蚀，还有没有地线、没有漏保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老房改造是有核心标准的，要全部的铝线换成铜线，全屋呢也要新增地线，还有像储位的水路要全部重做，老旧的插座也要全部更换，像家里面的回路呢也要重新分组，杜绝全屋一路电。像老房呢，千万不要只改局部的点位，旧线路混着新线路，这种呢是最危险的用电隐患。

像家里呢最容易漏水漏电的位置啊，永远是厨卫、阳台和地暖的区域。这些区域呢有着专属的施工禁忌，像咱们装修啊是必须要遵守的。首先先来说一下厨房的水电。厨房是全屋用电负荷最大的区域，必须独立多路的回路，像蒸烤箱、冰箱、小家电、照明全部分开，避免做饭高峰期全屋跳闸。还有水槽下方呢要预留净水、垃圾处理器，还有小厨宝等等这些备用的点位，管线也要避开灶台高温区。还有呢是卫生间的水电，因为卫生间潮湿是比较重的，水汽也比较大，所有的插座呢要带防溅盒，所有的电路也要走顶，严禁地面走线，等着这个电位的端子也是不能封堵住，不可以拆除的，也是浴室防触电的关键安全装置。还有的呢就是阳台的水电，洗衣机、烘干机必须独立排水、独立点位，禁止和地漏共用一路，防止回水反味儿，还有积水倒灌的一个情况。包括呢还有像地暖区域的水电，地暖的地面呢严禁大面积横向开槽，也是严禁深开槽的，避免破坏保温层、破坏地暖管路，所有的电路绕行避让，地面的管线也尽量的极简，保证采暖效果，杜绝隐患。

还有呢，在水电完工之后啊，也不等于合格，验收不过关，一律都是不准封槽的。像全屋的水管封闭打压呢，0.8，稳压30分钟，降压不超过0.05，不渗水不掉压才算合格。有很多工人只打几分钟来糊弄业主，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盯牢时间。像电路验收也是有标准的，通电全检，测通断，测接地，测漏电保护，所有的空该跳闸灵敏，地线有效，强弱电信号正常。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全屋的水电要全景拍照，视频留底，顶面、墙面、地面、开槽、节点都要全部存档，后期安装家具啊、打孔啊、检修啊，都可以避免打穿水电线管线。最后一条呢，也是咱们业主必须要记得啊，是关于质保维权的重点。根据辽宁省住宅装修规范、营口住建装修管理规定，水电隐蔽工程法定的质保5年，施工方是必须签署质保协议，口头承诺无效，必须写入合同。后期出现非人为漏水漏电，要全部免费返修，赔付损失。

好的，那在节目最后呢，静伟再帮助大家总结一下整期的干货。装修所有的项目里呢，唯独水电是一次施工终身隐藏的良心工程，不能省，不敢省，不用比颜值，只比规范，比工艺，比细节，走好管，布好线，那施工规范严格验收，未来十年二十年都是居家不安闹安心不闹心的。那咱们营口的家装呢，不跟风套路，不盲目省钱，只做安全合规耐用的高品质的隐蔽工程。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那以后的每一期节目当中呢，我都会带大家去拆解家装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希望大家装修不踩坑，居家更省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见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营口城区19到29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8到29度，坝一圈18到30度。明天夜见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4到5级，19到30度。后天夜见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北风80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22到31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秋，鸠也，物与子而鸠连，凉风始至。飘进早餐铺的梧桐叶悄悄说，给煎饼果子加片金黄，秋天请客。立秋要贴秋膘，

炖红烧肉香飘整条胡同，但秋老虎还在后面，短袖暂时不能收，傍晚风有了凉意。

0: 四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目前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到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大交通，
1: 传递正能量。
0: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1: 为幸福导航。
2: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8月7日啊，星期五。今天特别感觉与众不同。如果说这个日子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它凉快了，而且是我们大家呢期待已久的这个立秋。所以今天的心情呢，或许是格外好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今天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啊，咱们稳稳当当的。为啥呢？回家就要吃饺子。所以今天是一个幸福的周末。好了，看一下16:31，三色方向盘在每周末为大家安排的是医保热线。如果大家有医保方面啊相关的问题，你需要咨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是可以的。那么17点之后，咱们要和大家还来说一说反诈的事儿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西市清华派出所的警官，来做个节目和大家呢讲一讲啊，就是刚刚破了一个诈骗的案件。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啊可能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儿，你包括在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案例。那么你没有想到这样的案例实际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今天呢咱们就有请警官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些案例的经过，给我们敲个警钟。在18点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三色方向盘每周五为您安排的健康大讲堂。说天热你会发现还是身体健康好啊，能扛一扛，对吧？天冷啊，还是身体健康好啊，能扛冻，是吧？扛冻扛热，然后呢说遇到困难也不怕，那啥呢，能扛事儿。哎，总之您需要一个好身体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每周五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医保热线。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2: 时间16:33，欢迎大家呢收听医保热线，我是主持人杨迪。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公共服务科的张凯明。凯明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好，欢迎您。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异地就医科的刘星。刘星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要说起异地就医如何备案啊，如何就医，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可能跟一部分人群呢也是很相关。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刚刚好这样的一个平台，您可以很方便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您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YKFM951，这样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然后我们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得到嘉宾直接为您做解答。同时呢关于公共服务科凯明这一块的业务，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哈，比如说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相关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来先说一下灵活就业人员。首先呢咱说一下如何办理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登记。
4: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这个医疗保险参保登记有两种途径吧，一种呢可以通过线上办理，参保人可以通过手机登录营口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进入服务大厅，点击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按照这个相应的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材料，线上就可以申请办理。第二种方式呢是线下办理，参保人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到这个医保经办窗口去现场办理。 对，
2: 嗯，就是两种方式，对吧？
4: 对对
2: 啊，你看那灵活就业人员，我们说既然是说体现出灵活两个字哈、啊
4: 嗯，
2: 咱们就是说可以随时您觉得有这个想法了，你就可以去办理。但是有没有说一种说法，什么时候你就不能办了呢？哪种情况下、嗯、比如说有他年龄的这个限制吗？这个医保办了多少年、嗯、他才是可以在退休的时候享受这份待遇呢？
4: 医保呢是这个国家福利性的这个政策，都可以参保，但是呢有职工医保还有居民医保。职工医保是要求在本人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办理参保登记，如果说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没有参加过那个职工医保，那就是说不能再办理这个职工参保登记，可以办理这个居民医疗保险的参保登记。
2: 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办一年我就是一年的这个福利保障，是吧？
4: 对，
2: 医疗保障呢就是这一年。
4: 对，居民医保是按年度缴费。
2: 嗯，
4: 对，但是它也有个连续性，对，参保也有个连续性。
2: 那这个连续性是指什么呢？
4: 连续性就关联你这个医保的待遇啊。
2: 嗯，
4: 对呀、啊，你比方说我有年度停、嗯、没有缴费，
2: 嗯，
4: 那你下一年度的再参保缴费呢，可能就有相应的待遇等待期。对
2: 啊，有等待期。
4: 对对对，
2: 也就是说，哎呀，我觉得我六十岁之后年龄有点大了、
4: 嗯，
2: 然后呢，我觉得我可以参加这一年一年的这种啊，但是我觉得今年身体还不错，我可以停一年，那我明年再保的话。嗯，你就有等待期了。
4: 对对，它有一个对定时的对那个响应月份的待遇等待期嘛。
2: 嗯，
4: 对。
2: 所以我们说，像面临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及时续保。就是每年你都要，因为本身它就是几百块钱，是吧？
4: 对，它有一个连续性，不能说这个我有病。我参保，那对其他参保人是不公平的。
2: 嗯，
4: 对。
2: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还有呢，就是灵活就业人员，他可以通过哪一种渠道缴纳医疗这个保险费？
4: 缴费也是一样的，现在都在用这个，为了方便这个参保人嘛，都是开发这个有线上办理，有线下办理。缴费也是两种途径，一个是通过税务部门的手机 APP。完成这个缴费，这个应该叫税务，以前叫辽宁税务。
2: 嗯，
4: 对，参保人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去完成这个线上缴费。还有一种方式也就是可以到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窗口办理缴费。
2: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4: 对对对对。
2: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之后多长时间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刚才您说了哈，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接连不上，那中间呢会有一个等待期。
4: 对。
2: 如果要是正常的情况下啊，就是咱们缴费之后，你享受这个医保待遇，大约多长时间就可以享受？
4: 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参保，就是说本人首次参保。是没有等待期，
2: 啊，首次没有，
4: 没有，但是它是什么呢？缴费到账的次月开始享受待遇。
2: 嗯，
4: 对，就是说我第一次参保，第一次按这个灵活就业员身份参保，你首次缴费以后，第下一个月下个月一号就可以享受这个医疗保险待遇。
2: 嗯，那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但前提条件下你没有中间间隔，是不是？
4: 对对，没有断保的情况下。
2: 好了，那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同时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是说电话呀留言，这样都是可以的，也是很方便的啊。接下来我们还说一说灵活就业人员，你看刚才这个问题就是接续了刚才我们上面给大家讲解的，就是一旦上个月是忘缴了，那忘缴了像这种情况我能补缴吗？
4: 嗯，可以补缴。对，可以补缴。但是这种补缴呢是不能选择性补缴，比方说我想补缴某个月。
2: 嗯，
4: 对，你也可以选择补缴，也可以选择我从现在开始继续缴。对，如果想补缴的话，那就需要把 往期的欠费都需要补，对，就是
2: 在一年以里吗？还是说
4: 就是中断的欠费都需要补交？
2: 嗯，
4: 对，如果也可以选择说我往期的我不去补交了，
2: 嗯，
4: 我只缴从现在开始继续缴费。对，
2: 从现在就开始了。
4: 对，但是你这个呢就相当于你有断保，
2: 那断保
4: 就有相应的待遇，等待
2: 就刚才我们所说等待期就来了，是不是？
4: 对 对, 对。
2: 嗯，那还是提醒大家，特别是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因为本身这个医保它和社保相比较起来，它这个价格是有差异的啊，就是价格可能应该这个费用啊，我们说这个费用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它应该是低一些。
4: 对，
2: 但是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因为真的人不知道我们明天的身体会发生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4: 对，
2: 所以尽量就不要断保。
4: 对对对对，因为医疗保险呢，它是在实时就享受待遇，你一直在享受待遇。
2: 嗯，
4: 社保呢，它是在退休的时候开始享受这个待遇，对，所以说它是不一样，这个叫中断了，就很可能影响你那个医疗保险的相应待遇。
2: 你要说到这个医疗保险，您说这个特别好，我觉得还能挺打动大家的，真是时时在享受，
4: 时时在享受。
2: 嗯，
4: 对。
2: 那你看说到这儿，我们就想，一旦说身体有了异样，恰恰呢你是在外地遇到这种情况，就属于异地就医了，对吧？
4: 嗯
2: 啊，异地就医这种情况呢，首先请刘鑫做一些介绍。就你每天啊在这个窗口的时候，你觉得大家问的最多的，你反反复复回答的是哪个问题是高频的？
5: 现在就是到外地看病分三种情况，一个是转诊异地就医，还有一个是临时派出就医，就只要是上外地看病他都叫异地就医，分三种情况。现在不少都是办那个异地安置，这个是按照老百姓来说享受待遇保有比例最高的。
2: 嗯，那么异地安置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吗？是符合的异地安置？
5: 首先是灵活就业人员或者退休人员在异地参保，在异地发生就是想享受异地就医待遇的话，就是异地安置的话得办理一个手续，
2: 嗯，
5: 叫异地安置手续，这个是得。
2: 那如果说他要是办的话，他需要上哪里办？
5: 得搁窗口办理也可以，可以搁手机上 APP。就是人工智慧医保微信公众号，在那里可以登录之后办理，上传材料办理异地安置的手续，分三个，一个是转那个，一个是暂住证，还有就是户口房照，都是本人的，在当地的这三样任何一样都可以办理。
2: 嗯，
5: 办理在网上的话会有一个那个经办日期，两个工作日都会有一个审批，符合通过了就享受待遇。
2: 嗯，
5: 只要你在住院期间，就是在没出院没结算之前，是在住院期间没出院之前，都可以享受这次按照异地安置待遇走，
2: 所以都是可以的哈。
5: 对，
2: 嗯。那么这个异地安置，实际上我们有些时候就觉得，哎呀，到那儿一看，这个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大家常常想，这说的是报80%，就是怎么？到我这生病的时候一报，这算来算去怎么50%-60%，像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
5: 这种情况跟你现在看病的话得看你用什么药，它有药品目录，有的是甲类乙类，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按80%或者按50%，还有丙类是压根不给报的，它得看你自己在住院过程中医生大夫给你下的是什么药，有些报销就压根一分钱不给报的，目录外的或者进口药，它就是这个的，看你自己当时在医院当中发生费用当中药品明细。
2: 嗯
5: 嗯，
2: 所以大家不要误认为说我交的时候呢，就告诉我能报80%，对吧？
5: 对，
2: 这怎么一报出来就？

0: 不是这个数的呢，是刚才呢刘星给大家做了解答哈。原因是什么呢？这原因就是因为你得看你用什么药。
1: 对，
0: 哎，这样呢，其实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大家应该说医生你就提前知晓了，一般医生会向你介绍。
1: 对，完还有一些耗材也是，有些耗材就一分钱不给报，就是有些什么，就是医疗器材在那个手术当中的东西，
0: 就比如说这个是进口的。
1: 对，有些东西就是一分钱不给报的。
0: 嗯，就是你要用，你就可以选择用这个。
1: 对，
0: 但这个都是你自愿的。
1: 对，还有有些是必须得选的，你就是有些病当中，就假如说他必须得选那个东西，这个材料，完事这个东西也就一分钱不给报，你也得用。
0: 嗯，
1: 他这个分挺多种情况。
0: 所以大家这个具体就医的情况下，还应该是就是问医生，
1: 对，
0: 问准确了，这样你再回来报销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疑问了。
1: 嗯，对，反正总体来说就是报销比例最高就是异地安置。
0: 嗯，
1: 在外地就医的话，在异地看病的话，只要你住院发生费用，报销比例最高就是异地安置在这个长期居住，还有一个就是转诊，转诊还照比这个能差5%。在你这两个手术什么都没有的话，就是临时外出就医，能照比这个差20%左右。
0: 嗯，就是是不是通常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到外地，是突然是你不知晓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这个临时外出就医。
1: 对，就假如说你上外地旅游，对，
0: 会啊，就突然有这种情况，
1: 突然间心脏不得劲儿，这个就发生费用。但是还有一种是啥？异地那个急诊，异地急诊的话也是回来急诊鉴定，按照急诊鉴定这个。按照急诊待遇给报销。
0: 嗯，
1: 这个呢还也是
0: 这是一种特殊情况吧。
1: 对对对，急诊，你像突发脑出血、突发心梗这种东西属于急诊，但是一般住院的时候他不给你按照急诊录，你得把费用拿回来、按照急诊给你报销，走急诊鉴定，鉴定上了之后按急诊给你报销。
0: 刚才你提到了就分几种，一个是异地安置，一个是转诊，一个是临时外出就医，
1: 对
0: 吧？
1: 对，
0: 你像那个转诊就属于是你在这边知道的一种情况、
1: 对，
0: 然后我需要到外地。
1: 对，我想上，假如说我觉得医疗营口市的医疗水平不行，大夫看病的那个水平不行，我想上北京或上沈阳，沈阳医大。
0: 那这个是也是经过这方医院，
1: 对对对，医院
0: 病情需要去转诊，对吗？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有130几种病种可以办转诊，就你是这种病，就是营口市看不了，就可以直接办转诊，一般营口市大夫直接给你出具转诊单。
0: 这个是麻烦也没有太多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嗯。因为本身就有这样的规定。那最后刚才您说了是最后一个是比较好的，就是异地安置。
1: 对，
0: 那这个就是属于到那边去工作呀，像老人带小孩啊。
1: 对，去生活。
0: 嗯，一般安置是多长时间？你在那住多长时间？
1: 这个是你有，只要你有手续，暂住证，暂住证的话，你有手续的话，他就直接就是给你办理，按照暂住证时效时间办理时间，时效的话按照暂住证时效时间。
0: 嗯，像一般暂住证这个时间，它
1: 一年。
0: 哦，
1: 嗯，
0: 一年，
1: 对，假如说你还有一天到期了，我们按照半年给你备案。就你暂住证，假如说你一开始我有暂住证，但我一直没有办理，但我突然间想起来了，我今天来办了，我明天暂住证就失效了，我们按照半年给你那个待遇等的待遇期。他这个办理异地安置的长期居住这个最短时间是半年，所以说我们只能按照半年给你办理。
0: 那像通常情况下我们到另一个城市说我要办一个这个异地安置，它通常符合什么条件？
1: 就
0: 租房子？
1: 租房子不行，那有暂住证、
0: 啊、
1: 这个暂住证的话是对当地公安机关办理发具的、还有一个是房照户口，这三样，房照户口是长期有效，长期享受待遇，除非是你自己什么时候解除，假如说我想解除北京的那个一个异地安置，把这个解除，我就可以到我们那来办理，把这个解除，这个、看你自己。但是你暂住证的话，就是按照你暂住证时效，暂住证什么时候到期，异地安置什么时候到期。
0: 嗯
1: 嗯。但是你要是还想去继续享受这个待遇，还在那边继续生活，你可以到当地机关再办理，再延期，暂住证还有继续办理，继续一下。
0: 啊，这个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到当地。公安机关就可以办理。
0: 嗯，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因为不是说在另一个城市我这个房子说买就买，
1: 对，
0: 那你们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办这个
1: 暂住
0: 证，对吧？嗯，而且呢就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条件符合了，你这个暂住证，你
2: 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柱建筑面积约121至280。

0: 3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银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

0: 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951信息快报。
4: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营口城区19-29度，盖州19-30度，大石桥18-29度，外圈18-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4-5级，19-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北风80前后转东南风3-4级，22-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7-8级，阵风9-10级。好，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6-7级，阵风8-9级，营口城区19-29度，盖州19-30度，大石桥是18-29度，鲅鱼圈18-30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4-5级，19-30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北风80前后转东南风是3-4级，22-3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7-8级，阵风9-10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才。

0: 海。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苏妍。今天是立秋节气，
2: 安全从不单一存在。当一辆车随意变道抢道，势必有另一辆车或者多辆车受到威胁。
0: 将安全感给予一路同行的人，是我们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2: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稳。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生。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3，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951的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0: 这一节呢，我们要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呢来聊到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最近这些天啊，我们可能在朋友圈里面注意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说的是近日营口市公安局西市分局清华派出所联合分局刑侦大队快速出击，精准布控，成功处置了一起涉诈资金取现的一个案件，当场抓获了涉诈犯罪嫌疑人，紧急止付并全额追回被骗资金20万元，可以说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思考？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西市公安分局的三位民警同志，在直播间和大家以案说法。介绍一下，首先是西市公安分局清华派出所周亚青警官，你好，周警官。
2: 你好，
0: 欢迎您。第二位是罗建林警官，你好。
3: 你好。
0: 第三位是高诗南警官，你好。
4: 你好。
1: 欢迎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那首先呢，请周警官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案件的经历。
2: 好的，7月9日早晨呢，我们刚接班，突然呢接到110指令，有一个在银行发现一个人异常取款。
0: 嗯，
2: 为啥说是异常取款呢？他是大额取款。
0: 哦，
2: 并且呢穿着打扮呢很一般。咱接到指令之后，我立即带领两个所内的两个当班那个辅警赶往咱那个老爷哥那个支行，就是农行的一个支行，在咱坐落在咱辖区内。到现场之后呢，我一看这个取款人穿着打扮，并且呢我问他这个钱是取的谁的钱，他说是自己的。我说，我又问你，是你自己钱吗？他说我贷款了。我就从他的眼神当中，我就看到呢，就是应该是不对，他眼神非常就是躲闪你，躲闪你的目光。我一看这肯定是不是他的钱，我就是告两个那个在场的辅警，我说走，带走。带回去之后呢，就交给咱们代班长罗建林。
1: 当时周警官您就是那么果断，虽然他躲躲闪闪，但是凭着您多年的从警经验，您就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2: 肯定他是在撒谎。就是
1: 当你说带走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蔫了。
1: 我还以为会挣扎，结果是蔫儿了。
0: 挣扎啥？没有地方，其实是没有办法挣扎的，因为他太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2: 对，从他眼神就看出来了，
0: 特别慌张，
2: 对
0: 是吧？
2: 他眼神他不正眼瞅你，他躲。
0: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平时
1: 银行的工作人员，
0: 对，到银行里面去取大额的这个款项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想到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问你，你这个款项要做什么？
1: 对，
0: 经常咱们还有的时候会吐槽，说你这问的是不是太多了，
1: 太细了，
0: 太细了。但实际上现在看，银行工作人员的这个询问也非常的重要。
2: 对，
0: 他发现可疑之后，于是他报案了。
1: 所以我们在最后咱继续往下听啊。那转成到把这个人带到派出所之后，经过我们这样的跟他的沟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5: 我们将这个犯罪嫌疑人带回派出所之后呢，立即对他展开讯问。然后在讯问中，他自己声称是来营口办理租车买车的业务，就是某个租车公司联系他说，你过来用钱那个贷款买车，然后你每买一笔车，我们给你15万元，就是他宣称他不用花一分钱，他只是需要去银行取钱，这个钱他们租车公司也说是他们自己的钱，就你只需要去取钱然后去买车。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查询他的那个银行流水，发现这个钱是上海的一个群众打过来的。然后我们就立即联系上海的反诈中心嘛，问这个钱到底怎么回事。反诈中心说这个钱啊是上海的一个群众炒股被骗的。 款项，然后我们立刻就是
1: 他也报警了呗。
5: 对，因为当时这个人他还有同伙，他的手机什么都在他的同伙手里，
0: 嗯，
5: 银行卡也在同伙手里，然后我们就立即对他的银行卡进行止付，跑了两家银行，分别是农行跟邮政银行，然后止付之后就对他展开讯问，就问明白最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实际就是被电诈集团当作工具人，被骗到这边来进行取现。
1: 那这是他第几次参与作案？
5: 他是实际上他是第一次。
1: 是咱本地的吗？
5: 不是，他是海南，海南的一个农民。所以他的穿着打扮跟就是能取20万的人不太相符。
0: 你看，所以说我们他会通过很多种因素来去判断一下这个事儿是否合情合理，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外地人，
5: 对，
0: 就他这个长相口音都能够有一点这个初步的判断，是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个营口这个地域当中，实际上就是骗你的那个人他可能是个外地人。
5: 对对。银行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机制是什么样呢？这个他的人他从外地来，来的地不做别的事儿，就是大额的钱转进来立即取款，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可以被监测出来他可能是异常转款啊，我们这边就会有报警。
0: 那他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异地呢？
5: 就是为了转移，把这个诈骗资金转移，层层转移，然后最后不方便我们公安机关进行去寻找这个资金。
0: 明白。他明明这个事儿其实发生在海南，我就举个例子啊，但他非要把这笔款转到辽宁的营口再把它提出来。
5: 对，
0: 这样呢就是
5: 他会经过多重的银行卡，分为一级卡、二级卡、三级卡，多个卡进行取现，然后把这个钱划走。就是一层一层，就是一层一层难找。
0: 明白。设置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层级，然后呢绕了很多的弯子，想把这个钱变成是合理的，是吧？
5: 对对。
0: 那你在跟他进行这个讯问的时候，他就如实的把这个情况全部的都交代了。
5: 对对。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工具人。怎么会这么说呢？
5: 因为他实际上他是农民，他的文化程度也不高，他是在海南实际上他是种芒果的。他是

0: 身上应该是背了债，他想要来挣点钱，就听信了这帮人的骗局。
1: 嗯，
0: 然后
1: 那他和骗子之间，那你们有没有问一下，就是说那你是怎么，这骗子是怎么接触到你的呢？
0: 他是在抖音上了解到有那种叫做职业背债人，或者是什么租车买车这种东西，就加到那种抖音微信，然后那帮人就给你介绍怎么挣钱。但实际上啊，这种
1: 教你犯罪，
0: 大部分人都是把你利用成工具人，帮他们取现。
2: 嗯，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看一些短视频的时候啊，你真得擦亮眼睛，因为最近呢，我就听到很多的老人说，哎呀，这是抖音说的，
1: 对，
2: 好像抖音说的就特别
1: 官方了，是不是？
2: 很官方，恰恰有很多的这个骗子，他也利用了很多的老年朋友进入到了这个短视频和官方抖音的这个平台当中来，他的辨别能力就会弱一点，要抓住你这个心理。对你进行这个有针对的诈骗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一边收听一边收看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好好的擦亮自己的眼睛，做好这样的一个防范。那你就想一想，怎么就能够让你到一个外地去吧？
0: 就是
2: 这个工具人，实际上他就是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知不知道自己是犯罪的？
0: 他肯定能感觉到不对劲，因为你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活，你就能获得15万元、20万元、10万元，他就是很不符合常理。
2: 嗯，
1: 但是也要冒个险。
0: 对，他
1: 没想到我们营口的这个工作人员从银行到警方，
2: 对，
1: 是吧？这样雷厉风行。嗯，
0: 对，他自己也说了，他觉得不对劲，但是他就想赌一把，万一他就是真获得这个钱呢？
1: 这20万给他提成是多少？
0: 他说他来取15万元去办理买车，那个买完车之后把车交给租车公司，就交一笔就是那个分期嘛，只需要交第一笔钱之后。
1: 你看分期，我还以为全交上了。
0: 对，就是分期去买他，但实际上这个钱啊，到最后他也不会去买车。实际上交给那边人，他就是这帮就完事了，
1: 所以他属于把钱带走了。
0: 对，只需要把钱从银行取出来，那个他交让他去取钱的人都已经达成目的了。
1: 所以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个诈骗啊，它是也是团伙的，是一部分，就是说上线和下线其实都不咋认识，这个已经发展成这样的一种形式了。如果要是说这个主线，就是说这个主谋他要来取这个钱的话，那他一下就现行了，是吧？我们所说这老窝都端了。但现在呢，由于有了这个工具人，说你的下线是谁我不知道啊，我就有这样一个电话，但这个电话呢可能是打得通打不通，或者对方信息已经发送出去了，我们就还没有找到最终的那个上限，对吗？
0: 是的。
1: 那这个后来就是你像他这样的一种我们已经抓到了，他这样现在我们就可以就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处罚吗？还是
0: 像是他这种是被诈骗团伙利用的，他可能是不涉嫌犯罪，但是他是违法，比如说出租出借银行卡，可能会处以拘留或者罚款。
2: 对，出租出借自己的银行卡，
0: 对
2: 这一点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你千万别干这样的事儿。你虽然没有直接的去犯罪，但实际上你是类似于像帮凶一样的存在，
1: 对，就是帮信罪。
2: 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营口警示发到的这个链接，然后这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周警官，您当时压着这个人哈，就从银行当中离开，那个刻他的神情应当是特别的害怕、紧张又慌张的。
3: 蔫了
1: 、就是自己知道做了什么，他没有，他可能内心就是觉得挺惊讶的，怎么会这样快。
2: 对，实际当警察出现的那一刻，他应该就马上就知道了，完了。
1: 大家也可以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感觉到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这个打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犯罪形式啊。其实还有就是为什么说这个海南的这个人他会在抖音上关注这样一个事儿，明知道有点不对劲，就是没有通过什么劳动就获得了一个比较大额的回报，甚至说他是在冒险，就是因为关注了他这个身份，是吧？那这个就这个身份在对应着他，如果要是不是别人的话，你看平时我们说比如说老年人啊也容易就是说这个被诈骗，就像这种形式，但他觉得他肯定不会选这个，因为他觉得身份不符合。但是这个你看刚才说在抖音上，他就觉得我怎么帮你还债，就是这抖音怎么这么了解我，这么懂我，
2: 是正好他欠债，
1: 对
2: 啊，是吧？这个他的需求嘛。
1: 是的。
2: 另一个案例也特别值得大家啊

0: 去来这个进行认真的一个思考。
1: 嗯，
0: 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是在这个电诈当中的一个受骗的对象之一，特别是我们的养老的积蓄啊，这都是看病的钱、养老的钱，但是骗子呢他也不会放手。
1: 嗯，
0: 那么下面咱们再请高警官啊，高警官说一个我们实在的发生的一个案例。
2: 那个2026年7月23日晚10时20分左右，我所值班组接到110报警电话，就是发现辖区吴女士，那个打了一个求助电话，具体内容就是她发现她的婆婆在家就是操作手机，那个一直在神神秘秘操作手机，但是具体内容还不让吴女士去看。完了吴女士隐约听到婆婆就是那个跟对面沟通的情况有涉及到支付密码以及那个转钱这种字样，完了就比较着急，完了之后打电话求助咱们公安机关帮忙处理一下。我所民警接到报警后就迅速赶到了那个现场，在民警到场后就是发现这个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就是我们到场第一时间就是吴女士婆婆的手机已经黑屏了，就是据我们后期了解发现就是她婆婆在骗子的就是那个指导下已经把那个手机的开机密码给更改了，但认为那个老年人他对自己的手机操作不是那么明白，他更改后密码他自己并不知道，密码是被骗子掌握，他自己不掌握，所以说我们到场后发现这个手机锁屏了，打不开，而且那个通过询问了解，就是老人家手机卡里绑了3张卡，其中有一张卡里头有10万块钱的，10万的养老钱，当时的情况已经十分紧急了，面对这种情况就是。婆媳之间有一些争吵，所以说我们第一时间是先对两那个群众的情绪进行一下安抚，然后第一时间跟西市的电诈反诈中心我们进行一个沟通，通过我们那个日常的反诈一个手段，首先把他那个银行卡那个把他这个手机卡从手机给取出来了，然后指导那个吴女士那个协助她婆婆给各个银行打电话，就这几个银行打电话，第一时间进行银行卡的挂失止付。通过一系列工作之后，这些钱最后都止住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警官，就是那你是不是你们也问过这个婆婆，是什么一种魔力让她相信了骗子的话？骗子到底跟她说了什么？像刚才这个海南的，她觉得身份对应啊，身份对应。那么这个婆婆是因为什么相信了对方呢？
2: 因为她婆婆那个身边有一群老年人朋友嘛，他们互相加了一些那个微信群，在群里头有一些那个有一些骗子发布的截图，比如就是你扫码加入哪个群，或者扫码进入哪个小程序，你充值6000块钱之后，那个。过1个小时到2个小时，本金退还给你之后，还额外给你发送红包。完了之后，骗子不但会把那个红包的截图发出来，完了也会找几个其他骗子假扮一下，发一些我实际到账了，我收到多钱多钱多钱了这种那个照片到群里头。完了这老年人一看啊，真有得到钱的，完了这之后都趋之若鹜，都纷纷的扫描就要转钱。
0: 就还是天上掉馅饼的，就牟利的这么一个老套路啊！
2: 是，
1: 就都是身边的认识的老伙伴呗。
0: 对
2: 对，
0: 见个
1: 钱。那实际上身边那些老伙伴也有被骗的，对吗？
2: 也有，
1: 只是说他就像说他不想说，骗的可能比较少。
2: 对，
1: 这个大姨觉得进来晚了，相见恨晚，所以就把10万块钱投里了。
0: 好，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3: 好，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4: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
6: 我们接触到的是，也是营口的很多个老头，老年人，然后。那个想要获得这个扶贫款，那个上家就说，你想要获得扶贫款，你得去刷流水，就是你得流水够了才能够审核。
0: 嗯，
6: 然后你怎么加快这个审核运动呢？你拉更多的人来刷流水。但是实际上这帮老年人都是为诈骗分子跑分。
0: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你在被利用，是一个工具人了，是吧？
6: 对。
0: 那刷什么流水呢？怎么刷呢？
6: 就是被骗的人，他的钱要被转出去，他需要经过很多个银行卡，很多级，才能把这个钱，就比如说是想要逃过警方的追捕啊，你一级一级往下查越来越难，一级一级往下细的分，就越来越难追回来这个钱。
0: 嗯。
6: 所以诈骗分子经常是好几道取手，就比如说我把这个钱转移到这个卡里边了。然后这个卡取现转到另一张卡里，汇到另一张卡里，就是因为中间经过一道现金再直汇出去，它就是更难的去追查，就算我们查到了这个钱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可能花了或者哪里都有可能，或者它变现成其他东西了都有可能。
0: 嗯，
6: 所以就是它经过这样式的，这帮老头老太太在无形之中就成为他们的工具人了。
0: 嗯，
6: 成为他们诈骗中一环了。
0: 嗯，最后呢，他有没有被骗呢？像他们这种
6: 是扶贫的，要办理扶贫的人，基本上他都是穷人，你基本上都不想他们从他们身上骗钱，
0: 主要是，只是让你
1: 当工具人，你帮我去做事情，
6: 对，只是想
1: 做事，
6: 就让你帮我们做事。但是他们这种是涉嫌违法，像我们之前说的出借银行卡，他们这也算
1: 这个，就有点像刚才那个海南，
6: 对，
1: 他的身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这个商家他是面对面的跟你说，而那个海南的这位朋友，也不是朋友了，这个怎么称呼他更确切？是犯罪嫌疑人吗？也不准确，
6: 算是违法行为人
1: 啊，违法行为人。他呢是通过抖音，然后这样呢，就是这些公司是直接面对大众，所以说。渠道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利用他们的这个作用都是一样的。
6: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立秋了哈，然后也不像前两天那么燥热了，说都在家里闲着没有啥事儿，然后开始刷手机，现在天凉快了，你出去走一走，跟其他老伙伴聊聊天啥的，你看看民警反诈宣传是不是就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刚才提到了，你像那个婆婆，她也是在家里操作的，就是家里有人，家里没有人自己就操作了。
0: 而且儿媳妇还是非常的这个聪慧，她能够敏锐的发觉这个有异常，如果她没有及时的报警的话，其实就会 马上这十万块钱就被人家操控了，密码已经掌握在手了，对吧？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家里面的老人，我们要常常的关心他们的动向。

0: 而且要常常的回家去给他科普这些东西啊，告诉他反诈的常识。目前整体的就是受骗的人群还是以老年人为主要群体吗？
1: 老年人、小孩儿
0: 啊、哦，小孩儿也在这其中。
1: 嗯、一些大龄未婚的男女青年。
0: 都是，也就是说，实际上实现了人群的全覆盖。也就是反诈的事儿，我们要日日说、日日做，现在都不
2: 为过。因为诈骗手段太多了，基本上针对每个人群，它都有不同的诈骗手段。
0: 嗯。
2: 像是为什么说那个刷单返利还能骗到人？因为现在刷单返利的模式也挺多的。
0: 嗯，
3: 那是啥模式呢？
2: 就是比如说是，像你买，像之前不都是往那里投钱，投一笔钱？现在他可能把这个投钱就换成其他的东西了，比如说你，在网上整软件，或者是买那种基金，它都有可能是这种。就是他也更新，他们也更新。
3: 他心想这个路子比较熟了，大家是不是？
2: 嗯
3: 啊，所以他也在不断更新。所以就是反诈宣传，我们也要实时跟进，对吧？
0: 对，
3: 嗯
2: 嗯，是的。
0: 看看几位警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要讲啊？谢谢你们光临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西市公安分局清华派出所的三位警察同志。那么，如果我们有遇到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在脑子里面多画几个问号，天上从来都不会掉馅饼啊！遇到事情就找我们的警察110。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操。

0: 经济点核，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0: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8: 声声有爱。

0: 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到九级，营口城区十九到二十九度，盖州十九到三十度，大石桥十八到二十九度，鲅鱼圈十八到三十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风四到五级，十九到三十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东北风八时前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二十二到三十一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韩兰为您的健康把脉，
6: 为您的生活导航，
5: 健康大讲堂，
6: 健康大讲堂。
0: 北京时间18:0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每周五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健康大讲堂。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做一些介绍，是来自营口方大医院的中医博士汪振宇。汪博士您好。
7: 你好杨迪。
0: 今天啊这个时间真是刚刚好啊，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立秋。因为前两天特别的高温酷暑，很多人说咱们东北人啊就盼这个立秋都胜过了盼春节。而今天呢您来做节目刚刚好就赶上了立秋，所以您就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节气这么的神奇，就是网友的话说咔嚓嘎巴，说这个天气一下就凉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气里，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要吃点啥喝点啥注意点啥。
7: 节气啊其实就是老祖宗在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根据气候的变化呢生产啊生活呀、包括我们养生。一提到立秋，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抢秋膘。其实抢秋膘啊是过去在生活条件相对比较艰苦的一个年代，过年才能包顿饺子，但立秋的时候呢要吃点红烧肉啊，炖豆角啊，或者吃点饺子啊，吃点顶硬的
0: 菜谱都出来了。
7: 对，但是我们现在呢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营养过剩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抢秋膘呢对大多数人来讲应应景就行了，别呢大鱼大肉啊使劲造，否则的话呢像高血糖啊高尿酸啊包括呢高血脂，那这些问题呢可能呢就随着你的抢秋膘呢会加重，甚至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危险的征兆。那从秋季饮食来讲呢，立秋之后我们可以多吃点比较滋润的食物，像百合、莲子、还有银耳、大枣、山药，这些呢相对呢具有一定滋阴作用的，在立秋之后呢比较适合。再有呢立秋之后各种水果也都下来了，像各种梨、苹果包括葡萄，这些呢都具有一定的滋阴的作用，所以这些都是立秋的时候呢比较适合的一些饮食。
0: 就是立秋之后好像能吃的东西要多一些啊，不像夏天那么燥热，然后这个就比较像大鱼大肉要好吃一些，因为它热吧，就像前段时间因为它热然后吃啥都吃不下去，如果要是胃口好的吃多了还有点难受。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刚才汪博士也说了啊，就是我们这科就人又特别多，其实大家主要是问哪些方面的问题更集中一些呢？
7: 比方说这段时间呢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好多人呢就会出现失眠，就睡不着觉了。不点空调吧这个太热的受不了睡不着，点上空调之后呢身上又难受巴拉的，还得盖一个厚被， 盖一盖呢又热了，热了呢可能又把这个手脚又冷了。

0: 那就忽冷忽热呢，这个觉睡得就不好，所以这段时间呢，失眠的患者相对比较多。
1: 嗯，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其实呢，就是我们从那个中医角度来讲呢，叫天人合一，就是自然界中的气候和人体的这些生理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比方说这段天气非常热，那好多人呢就表现出来食欲不振、倦怠乏力，包括心慌失眠，这些其实就是自然界中的湿气比较重，导致呢人体的湿气呢跟着也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根据这种情况呢去调整一些治疗方案。比方说有的人呢失眠呢是刚才我们说了是外界的气候造成的火，还有一部分的火呢是来自于他的家庭生活呀，或者是单位工作呀，事业上的一些什么不顺心啊，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挫折呀，这些事也会造成他火比较大。还有一部分呢，年龄相对比较大的一部分人群，他的火来自于哪呢？就是来自于对睡眠的焦虑呀，睡不好觉了，不像年轻的时候一睡我睡八个小时啊，睡九个小时躺一就睡啊，这怎么的也睡不着了。那他就对这个失眠呢有一种恐惧感，觉得要睡不好觉了，那是不是会引起一些什么心脏病啊，甚至猝死啊，或者是造成什么老年痴呆呀、啊？哎，他就会有一些浮想翩翩。那对失眠的一种恐惧，反过来就会造成对失眠呢症状呢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那针对这些火呢，其实我们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讲，你要分清楚这个火是在哪一种脏腑。比方说有的人是心火，有的人是肝火，有的人是胃火，那你要分清楚在什么部位的火，然后呢对症呢把这火去掉。你其实睡眠这个事儿啊，要说简单呢它也简单，你找到病因了，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呢它是心火上炎，用点去心火的药，它就恢复了它生物钟的一个正常运转。因为我们每个人呢从小到大呢就会睡觉，不用学，
1: 从小到大会睡觉、
0: 啊、会睡觉啊，你从小生下来就会睡觉啊。而是呢造成各种各样的病因，比方说火呀、湿气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因，把你这个生物钟紊乱了。那我们只要把这个生物钟紊乱的原因找到，并把它干预掉，那你就自然就会睡觉了。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医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1: 像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提到了像几种症状都是因为有火，所以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去火降火。
0: 对对对。
1: 那像除了像这种吃药那么更多的是不是精神层面的也会有一些？
0: 对啊，就是首先说你对这个失眠呢不要有一种恐惧感，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其实他不像年轻人呢，你白天要开车，你又要上班又要开会，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对失眠特别恐惧，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就要放松心态，晚上睡不着没问题，你白天看完电视打个盹儿睡一会儿，说坐着没啥事儿你再打个盹儿睡一会儿，那你只要保证这20小时有足够的一个睡眠，那就应该没有问题。而你相对来讲呢对晚上那个睡不着觉啊躺那块呢就开始紧张啊恐惧啊，反而会造成你这个睡眠呢质量下降，或者是干脆就睡不着。
1: 以前汪博士讲过哈，就是关于睡眠呢，很多人容易走入一个误区。你比如说，我必须觉得我要睡满几个小时，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也听这个，比如说专家在说，网上在说，要睡足8个小时。那我这算一算，5个小时，这是缺觉了呀。实际上您讲过哈，就是有一个深度睡眠，而且深度睡眠还可以换算成普通睡眠的这个时间，您不妨再跟大家说一下。
0: 您这个说法特别专业，因为现在呢已经不再提倡就是这个睡眠时间是不是够8小时了，因为这个8小时啊造成好多人呢就有一种误区，说哎呀我这睡7个半小时，哎呀这不行啊，还得补半小时，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强调的呢是深睡眠的时间，因为深睡眠的效率是浅睡眠的6到8倍，也就是说你睡了10分钟的深睡眠相当于60分钟甚至是80分钟的浅睡眠。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呢太在意说我们总的睡眠时长是多少，而要在于我们这个深度睡眠是不是足够。那一天深度睡眠是多少呢？100分钟。也就是说你在一个晚上累计，还不是说连续的累计，达到了100分钟的深睡眠，你这个睡眠基本就是合格了。

0: 如果能达到2个小时以上的深睡眠，就属于优质睡眠了。
1: 那可能朋友们也会问了，你看这分深睡眠和浅睡眠，浅睡眠不用说了，比如说有一点声音啊，别人一说个话呀，他就自然就醒了，睁眼睛了。但是这个深睡眠我得怎么理解呢？我哪种程度我才叫深睡眠呢？
0: 其实最简单说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说衡量说，哎呀，这小伙儿睡得真踏实啊，像死狗一样拽走了都不知道，那个基本就是属于深睡眠了。
1: 哦，
0: 你得用一个相对来讲吧，得使劲摇晃他呀，或者是趴在耳边大声喊，才能把他唤醒。
1: 嗯，
0: 而浅睡眠就不是了，就是你睡的呢，比较轻，可能是有点比较轻微的一些动静呢就醒来了，或者是呢梦连天梦连地，做的全是梦。有，
1: 就想打断一下，王博士，你看有很多人都说，哎呦，刚才睡的哈。做了那么多的梦，就是做梦这个事儿影响睡眠的质量吗？
0: 当然啦，就是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它是没有梦的，在浅睡眠有一个叫快速眼动期，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做梦的时候，那个时候眼球呢是在快速移动的，那个时候专门是在做梦，做梦的时候就比较浅，睡眠很浅了。
1: 但凡一个人说我昨天晚上做了那么多的梦，其实你昨天晚上睡眠质量应该不算好。
0: 对对对，就是如果说你一直做的梦比较多，而且能够清晰地记住，那就说明你的睡眠表浅的那种时间段比较长，深睡眠的时候压根就不做梦了，
1: 就是一睁眼一闭眼一宿。
0: 嗯，
1: 最幸福了。
0: 其实呢做不到，就是每个人的睡眠这一晚上呢，它是大概经过5到6个的睡眠周期，就从浅睡眠到深睡眠，然后快速眼动期觉醒，然后再下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呢大概是在90分钟左右，就是一般来讲正常人是在5到6个睡眠周期。
1: 那翻个身算一个周期吗？有的人
0: 不是，这个必须得是，就是说你这个浅睡眠深睡眠然后到快速眼动期，它是这么一个动态变化。
1: 哦，
0: 只不过呢很多人在浅睡眠那个过程醒了之后呢就忘了，因为第二个呢很快呢就又浅睡眠深睡眠，你就把前面那段醒了的都已经忘了，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一闭眼一睁眼是个连续的。所以就是说好多人呢就说我一到半夜我就醒，哎呀到2点呢，有的到12点呢，有的到3点呢，其实呢半夜觉醒倒不好，但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你觉醒之后是不是下一个睡眠周期里面你还能保持一个足够长的一个深睡眠。
1: 嗯，
0: 那这里我们就提到了一个，就是有一些呢看似呢能够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些习惯，其实呢它只是延长了浅睡眠，反而会减少了深睡眠，那这就是一个误区。
1: 你看有的人吃完饭哈，说我困了，像夏天比较热啊，说这个吃完饭我先躺一会儿，然后你就听迅速的这呼噜就打上了。但是呢有人一回来他就醒了，很精神，你说他这段的睡眠算这个、
0: 肯定是浅睡眠呢、啊、
1: 那如果这个人反反复复的浅睡眠，他是不是就证明
0: 睡眠质量差呀？
1: 脑神经也不是很好，
0: 因为你脑神经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休息，人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你的这个整个的大脑的休息才能达到一个足够的强度，你全是浅睡眠的话，你这个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一个足够的休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喝酒，好多人呢说，哎呀我睡不着觉，哎呀我睡前我喝点酒，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我少来点，喝完之后啊很快就入睡了，他就觉得哎呀这喝酒对我的睡眠是有帮助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误区，是喝酒很快就入睡了，但是入睡之后一直会维持在浅睡眠状态，很难达到深睡眠。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啊出来去喝酒去了，回来了倒头便睡呀、啊、睡了恨不得8个小时10个小时，但醒了之后呢头昏脑胀
1: 累
0: 啊，喝假酒了，其实根本就不是假酒的事儿、
1: 嗯、
0: 而是你喝完酒之后呢你一直在浅睡眠状态，大脑呢根本就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所以你醒了之后呢虽然睡了很长时间，但是头疼啊，有的疼得特别重，那不是假酒的事儿。所以用酒精呢来维持睡眠，帮助睡眠，其实是一个误区。长期喝酒之后呢，就是长期用酒精来维持睡眠之后，它就会造成呢睡眠节奏，刚才我们说了浅睡眠深睡眠然后快速眼动期，整个这个睡眠节律就紊乱。

0: 所以在临床中呢，我也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患者，就是最开始他就是哎呀通过喝酒哎睡眠还行，觉得睡得还不错，结果越来呢喝的越多，效果还不好，后来喝很多酒了也就维持一会儿也不行，那时候就说就得服用一些药物来干预了。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手机，也有一部分呢就这个就觉得哎呀我看看手机好像稀里糊涂我就睡着了，我要不看这手机我根本我就睡不着，是睡着了，入睡很快，但是入睡之后你的脑袋里面还接着什么郭德纲小沈阳还接着给你演呢，还是在浅睡眠状态。
1: 哎，真，我身边有朋友说他睡觉之前真就是在听郭德纲的相声，
0: 对，
1: 然后什么时候睡了不知道，
0: 对，但是是睡着了，但是你那种睡眠呢就很难进入到深睡眠，尤其有的呢这个手机呢还搁旁边响着呢，或者是打着电视，还有一些半夜三更的呢就睡不着了，就把电视打开了或者把手机打开了，哎，觉得我听一会儿啊乱七八糟的不管听到啥也没听，哎，好像稀里糊涂还能睡一会儿，但这种睡眠它本身就是一种浅睡眠，大脑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休息，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呢还会破坏大脑的睡眠节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每天五到六个的睡眠节律，整个节律就乱了，你就不会进入到深睡眠，所以睡眠越来越浅，梦越来越多，休息也越来越差，
1: 第二天大脑越来越沉。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有科学研究表明这个睡眠呀，是为什么深度睡眠很重要，因为白天大脑会产生一些垃圾，
0: 对，
1: 所以深睡眠之后是把垃圾给清走了，
0: 对，浅睡眠的清理垃圾能力很弱
1: 很弱，大脑里一直就是有垃圾有垃圾，然后你就会觉得得老年痴呆也是容易发生的，几率要高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都在追求一种深度睡眠。那除了说精神上的啊，说压力上的，它跟就是吃的方面还有一些关系吗？
0: 有啊，好的睡眠习惯呢，第一个就是从晚上这个饭，晚上饭呢不要吃太饱。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你吃的太饱了之后，
1: 睡不好。
0: 对，你睡不好觉，因为你这胃肠一直在工作。包括你睡觉之前呢，有的呢吃点夜宵，或者是吃点什么东西呀、啊，哎，觉得就能改改馋。其实这个对睡眠是有影响的。包括你喝一些可乐呀，或者吃一些豆子、产气儿的，那这些食物呢，其实对睡眠都是有影响的。
1: 那是不是晚上就不宜吃豆类食品？
0: 对，晚上就是各种食品，其实都应该少吃。这个从我们心脑血管这个预防上来讲。晚上相对来讲这顿饭应该少吃，尤其是呢大鱼大肉啊应该少吃，因为咱们现在有好多人呢下班之后了觉得哎呀工作一天了晚上犒劳犒劳自己吧，炒俩菜或者整点点什么好东西吃，那吃完之后了呢，如果你能够呢外出去跳跳舞啊或者是做做运动啊，这可能你吃那些东西呢还能够代谢出去，如果吃完之后了稀里糊涂就开始睡，那这些食物呢没有得到及时的消耗，那胆固醇的甘油三酯低密度啊这些血液垃圾肯定是要增高，因为白天呢你要是吃的多一点呢可能你上楼下楼啊或者东一趟西一趟的你能消耗一部分，而晚上吃完饭了如果你没有养成一个外出运动的一个习惯，那很容易呢就造成什么脂肪肝呐、啊，或者是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啊、高血糖啊，其实跟晚上饭都有关系，包括我们这个睡眠。所以晚上的饭呢，应该清淡一点，少一点。吃完饭呢，再去做做运动。包括呢，咱们现在呢天气呢相对比较热，也应该坚持运动。你说我在屋里面啊，做点简单的拉伸呐、啊，或者是瑜伽呀，或者是做做八段锦呐、啊、太极拳呐、啊，或者是我到辽河边比较凉爽的时候呢，去慢跑啊、快走啊，是踢踢毽子啊、跳跳绳，哎，做点这些和缓的有氧运动，微微出汗，其实啊，对我们改善睡眠也都非常有帮助。
1: 就是睡前，最好的情况是少吃。
0: 对，
1: 然后即使你吃，也把有一些食品安排在就是中午，你比如说像豆之类的，
0: 对，
1: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啊，就是你尽量避开。然后呢，如果条件可以啊，你应该是适当的运动。
0: 对，
1: 嗯，好像之前你还介绍说这个有一种药泡脚，对，嗯，
0: 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
1: 啊。对
0: 对对，
1: 这个药叫啥来着？叫什么？
0: 叫夜交藤。嗯，您记性真好。夜交藤可以用30克到50克，
1: 嗯，
0: 这一味药就可以，先泡个半小时左右，然后大火熬开了，
1: 嗯，
0: 咕嘟个10分8分就可以，然后把这个药汤呢倒出来，嗯，就可以泡脚。泡脚的时间也不要太长，一般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
1: 嗯，
0: 这就比较适合，这个对改善睡眠也很有帮助。
1: 你看有人说，如果我晚上要是没睡好的话，
0: 嗯，
1: 天气比较热，那么我中午要是补上一大觉，
0: 嗯，
1: 而这个觉，比如说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少，那我补上一大觉，我中午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我这种算不算平衡？或者说我中午这个觉多长时间就比较有效？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中医强调的叫睡子午觉，子呢就是指半夜这个子时，就是11点到1点，半夜的11点，午呢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这个午觉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呢，推荐来讲呢，不要超过半小时。
1: 不要超过半小时。
0: 对，20分钟到半小时之间。
1: 大热天的，我一觉睡过一小时，你觉得对晚上的睡眠是不是没有帮助？
0: 嗯，有坏处。
1: 哦。
0: 而且呢，就是通常来讲呢，我们在半个小时呢，一般都达不到深睡眠状态。如果说你能大大方方能够有个条件呢，让你睡个1-2个小时，基本上都进入到深睡眠了。而进入到深睡眠呢，你又不可能呢连续保持呢继续深睡眠。有的时候上班啊，或者有的时候呢，这个环境呢闹腾啊，你就醒了。这个时候从深睡眠中一下醒来，反而呢觉得身体呀，啊，哎呀，强棒棒，难受啊，哎呀，还得挺长时间缓不过来。而你在浅睡眠状态下呢，你定个闹钟，一下30分钟你就醒了。醒来之后呢，你非常轻松。所以我午睡呢，一般的不推荐睡的时间太长，而且睡的时间长对晚上的睡眠肯定要有影响。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了，你不要觉得晚上说晚一点睡我可以熬会儿夜，为啥呢？说因为我第二天我可以补觉，说所谓的补觉是不太存在的，就包括我头就是这个有个项目很忙，我3天没咋睡好，说我第4天啥事没有了，我补他一天，说补他这一天对前3天的这种你脑神经的损伤其实修复是很小的，对吗？
0: 对，就是睡眠这事儿不是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头3天比如说你说呢有一个比较繁忙的工作，
1: 嗯，
0: 那也没办法，也得工作，工作之后呢，第4天的时候呢，还是按照你正常的睡眠节律，就是晚上呢，你在9点半啊、10点钟左右就睡，早晨呢，跟在6、7点呢你就起床，还按这个节奏继续走就行。你说，哎呦，睡的一天一宿，不但呢补不回来，反而还会把之后的一个睡眠节律整乱套了。
1: 就是过去的事情，特别是睡觉，就当下睡好便是好。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去用接下来的时间你补过去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
0: 嗯，
1: 实际上对当下没有帮助。
0: 对，
1: 嗯，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睡眠的一个小小的误区啊。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也请汪教授、汪博士啊，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睡眠的事儿，因为你经常跟我们说，也不要怕，因为有的时候越出现了这种情况好像越害怕，好像在情绪当中害怕也会影响你的正常睡眠。
0: 是啊，就是你对这个睡眠呢太过于恐惧呢，你就处于一种焦虑的一种状态，这个焦虑状态肯定要上火，那火呢就是都上房了，自然呢你这个神经呢会出现一种兴奋状态，在这种兴奋状态下你就很难入睡。这时候我也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比较简单，它就可以呢让你这个兴奋性的降低。一个穴位呢叫劳宫穴，劳宫穴呢就是在我们手心儿，可以攥上拳头之后，把除了中指之外的其他的手指全张开，在中指之下这个位置就是劳宫穴。按劳宫穴呢，1、2、3、4、5、6、7按七下，然后2、2、3、4、5、6、7再来七下。
1: 我们导播都跟着做呢啊。
0: 7、7、49、7、7、49下。
1: 啊。
0: 之后呢？没睡着你还接着摁下一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呢在手腕子腕横纹上，此侧的这个屈肌腱的桡侧缘。这个呢大家记住，神门，神是神仙的神，大门的门，劳呢是劳动的劳，宫呢就是宫殿的宫。完到网上一找呢，这两个穴就很容易定位，而且呢我们就是拿手掐着这个穴位，你稍微差一点问题不大。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二三四五六七，满意知道七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嗯
0: 嗯，如果没睡着，再混下一个手，劳宫穴、神门穴。它呢可以让我们这个神经能够松弛下来，有助于我们帮助我们睡眠。嗯，

0: 按一按，揉一揉，是不是？凡事呢，你想开点，凡事你别着急，对吧？时间呢，都是慢慢会让所有的事情变好。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特别感谢汪博士。好，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加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5: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人，化一为小行，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它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林宇春

All the girls.

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

0: 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银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

0: 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是首俗歌》。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世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也许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又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地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地发现，她对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好，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0: 里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信仰江头雨，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

0: 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春蓝泥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漫漫人生路，一路上我们会遇到什么，会遗忘什么，我们又会寻找到什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生活状态，或平凡，或伟大，或忙碌，或清闲，或漂泊动荡，或稳定安逸。他们会沿着不同的人生轨迹走下去，有时就会忽略内心的渴望。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总有太多太多的人都成为错爱这场悲剧中的主角。当你青春不再，渐渐年老，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你会悔恨，会遗憾，你没有体会到爱情的真挚，没有体会到人生的乐趣。因为人是为爱而生的，因此如果要爱，请慎重，请理性，请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记得印度诗人泰戈尔写过这样一首小诗：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可是渐渐长大的我们，总免不了想起儿时的纯真。在我们的眼里，纯真是繁星，闪烁着七彩童年的光芒；纯真是鲜花，散发着沁人心田的芳香。现在，我们多多少少已经失去了那一份纯真，我们也越发觉得纯真的可贵。

人把心动、迷恋或倾慕误认为是爱情，但心动跟真正的爱情根本无法相比。心动的光芒最多只是颗钻石的光芒，让你惊叹它的华丽，恨不得立刻拥有。但真爱的光芒就像阳光，久了也许会让人觉得稀松平常，但这份光芒能温暖你，照耀你。一旦失去，你的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失恋的人，用语言去安慰，只会带来更深的伤痛，还是用歌声来治愈伤痛吧。希望明天可以见到你的微笑，希望每个人都是坚强的人，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幸福。记住，你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这唯一的星空下，总有一个人在等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除了收听节目，你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分享你的心情故事。

很多人眼里的王铮是一个安静、气质文艺的女生，大多数时候都在慢慢的讲话，不温不火。王铮用虚实结合的声线演绎出我们都是好孩子的细腻和纯真。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很无奈地变得复杂，在能坚持的时候就应该让音乐是音乐，让爱情是爱情。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我们都是好孩子，最最可爱的孩子，相信爱可以永远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有人说，很多时候友谊最能增进我们的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自己并不孤单。于是在孤立无助迷茫彷徨的时候，我们怀揣着这两枚火焰，互相依偎取暖，为彼此的生命而感动，然后感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希望我们的节目也会带给你一份朋友般的温暖。

越来越发现，其实经历的事情越多，就越会觉得大千世界就像是一个巨大无比的书架，每个人都是一本小说，从生到死，从小到大，而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框架中书写着不同的人生，有轰轰烈烈的，也有平淡无味的，但平淡却不平凡，其实也包含了一种简单的幸福。不管是怎样的，我们的故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出生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2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的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4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河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境，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6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

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拍新鬼，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锦。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
2: 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8月20号，长白山岩极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4: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4: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每一首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陷入暧昧的周旋，我藏起真心等他主动，他隔着距离保持试探，像一场没规则的迷藏。我会在聚会时悄悄看他，在聊天框反复编辑消息又删掉，盼着他能先戳破这层窗户纸。可当我终于鼓起勇气走向他，却发现他早已退出了这场游戏，只留我一人在原地茫然。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爱里的迷藏从不是博弈，是真心的错过，那些小心翼翼的躲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3: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

0: 商务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和挚友因误会断了联系，那些并肩的欢笑，深夜的倾诉，都成了不敢触碰的往事。我曾反复咀嚼遗憾，在无数个深夜翻出旧合照发呆，直到听见那句让往事借过还给你自由，才忽然醒悟，执念换不回从前，纠缠只会困住彼此。后来在街角偶遇，我们相视一笑，没提过往的隔阂，只道了句近况安好。原来让往事借过不是遗憾，是给回忆留一份体面，也是放过自己，让心重新

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

我整日蜷缩在家，把自己和外界隔绝，直到偶然在街头听见这首歌，它的节奏像鼓点敲在心上，让我想起曾热爱的歌唱。我开始在天台放声哼歌，把迷茫和不甘都融进旋律里，从最初的胆怯到后来的坦然，这首新歌成了我的精神铠甲，帮我驱散了阴霾，重拾了面对生活的底气。如今再听依旧热血，原来一首新歌能治愈失意，也能点亮前行的路。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曾在异乡求职屡屡碰壁，冬夜的街头寒风刺骨，

口袋空空的我攥着最后一枚硬币，像歌里迷路的孩子般茫然，耳机里点燃火柴微微亮，看见希望看见梦的旋律成了寒夜里唯一的慰藉。我蹲在路灯下，想象着火柴照亮的天堂，咬着牙熬过了最难熬的日子。如今再听那微弱的火柴光，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才懂困境里的一丝念想便能支撑人走过漫长。

在校园的梧桐道上并肩，分享同一副耳机，在自习室的台灯下共写习题，以为这一份青涩的羁绊能延续到未来。我们的故事里有操场晚风的轻拂，有食堂热汤的暖意，也有争吵后的沉默与别扭，直到毕业的钟声敲响，那句没说出口的别走成了故事的休止符。如今在听这首歌，才懂有些故事注定没有续集，那些散落的片段却成了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藏，温柔了往后岁月漫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

0: 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要我说的话，女孩子各有各的漂亮法，有的眉目清冷，像是一整季的雪水都融在了她的眼睛里；有的酒窝甜蜜，她笑一笑，漫山遍野的风声都有消息；有的天生绵软，你朝她挨过去，像是碰到了一团云；有的出汗时会生出浅浅的香气，散在天地间顿时云消雨霁。林雨春，

首歌传递力量和温暖，希望所有善良勇敢的女孩都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一点。

0: 年一次旅行，从四川到云南，再进西藏，我想和你一起去走一走，去走那些你走过的路，去看那些你看过的风景，去那些你生活过的地方住一住。温感寒，差你一次旅行。
1: 我坐在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次分别时，最令人期待的都是下一次见面。当我踏上旅程，为你翻山越岭，也无心在意沿途风景。阳光跟随我，思念催促我，直到温柔月光洒满夜空，直到我们都默契地说出那一句，到时

一定会再见的，不管多久多远，我一定会认出你，奔向你。

想要穿白衬衣，想要变干净，想要让你想到我就联想到盛夏白瓷和碎冰碰壁，想你想我时嗅到凌晨四点挂着露水的蔷薇花。陈一谦，追。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寺旅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1: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1: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越活越像以前自己最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做不完的琐事，唠叨不完的话语，看不清的人心，肩膀上沉重的责任。我们已经成长到了要照顾父母或者小孩的年龄，为了生存，为了想要的生活，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可能的困难和考验。有时 难免会觉得活得很累，有时难免在夜深人静辗转难眠时偷偷落泪。这一首歌来自马迪，《是首俗歌》。

时光如逆旅，你我皆过客，好事坏事终成往事，凡事呢，看开一些，看淡一些，看清一些，可能人生就没有那么难了吧。所幸时间还有音乐相伴，可以让我们在疲惫之际坐下来静静聆听，放松心情。

也许此刻听歌的你正经历感情里的不顺遂，可能是怎么都没有等到那个人，有可能是感情里总是争吵，但或许我们可以试着对未来，对彼此多一点信心。有时候耐心等待就是自己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小时候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总是笑着对母亲说，长大了我要娶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个时候在我的眼里，母亲是全世界最善良最好的人，她总是无条件地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后来慢慢地发

听这一首歌，希望全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长寿，愿我们都有更多时光陪伴在母亲身边，珍惜和珍藏这份温情与幸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难题，感觉无法解决，甚至已经影响到了你的生活和心情。这个时候，何不停下脚步，多想一想，换个角度，换种方法，也许事情会迎刃而解。我们真正的错误往往是太过执着，或许我们可以拥有更多选择，比如反过来走走。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孙燕姿《反过来走走》。

张辽口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还记得那些年偷偷喜欢一个人的时光吗？就像在自己的心中盖了一座花园，悄悄把那些小情愫藏在心里，明明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却不敢告诉他，只能远远地守护着他，无论如何一直都开不了口。这首歌随着音调越来越高，悲伤绝望的情绪渐渐达到顶点。有些歌就是舍不得暂停，想说的话都在歌声里面了。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语文课上，老师让用两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爱情。有个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平斜，看过《盗墓笔记》的同学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老师不知，问他怎么解释，同学很淡定，回答道：“瓶子可以拆分为并瓦，意思就是并肩屋檐下；鞋子、牙、耳，可以理解为并边私语，两个字合起来，意思就是我与你在屋檐下并肩而坐，悄悄地在耳边说这些别人不懂的秘密。”整个课堂瞬间都沸腾了。我想说，这是我听到过关于爱情最温暖的解释。

人们常常去回忆那些过去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好，只是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好像什么都没变，但当你某天回首，却发现一切怎么都不同了。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傲骨贤妻里说，婚姻最大的魅力其实是在于让人探索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能达成多么深度的连接。在一段有营养的婚姻中，最坚韧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兼容和谐的精神世界。因为爱情迟早会在日复一日的熟悉中变得平淡，但深植于内心的认同感才是最珍贵的，并且无法被替代。不知道你的身边是否已经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呢？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高慧君，《你最珍贵》。

有些事儿想开了，你就会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你，你痛，痛你自己，你累，累你自己。就算有人同情你，那又怎样？最后收拾残局的还是要靠你自己。所以记住，有些人你可以期待，但是不能依赖。每个人的泪都得自己擦，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且行且珍惜，永远都不要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当然也要相信，有一天你可能就是他心里分量最重的那个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一个人的翅膀，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很多时候限制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也不是他人的言行，而是我们自己。看不开，忘不了，放不下，把自己囚禁在灰暗的记忆里，不敢想，不自信，不行动，把自己局限在固定的空间里。如果不能打破新的禁锢，即使给你整个天空，你也依然找不到自由的感觉。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是无远佛界的容器，可以容纳天地；爱是无与伦比的养料，可以催生奇迹。有了爱，便会常记于心；有了心，便可以常记着爱。无论爱在哪里，心便会在哪里。这样，时光就不会虚度，脚步就不会彷徨，情就不会泯灭，爱就会永驻心田。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回神，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儿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

乡、酒乡、侨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九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的两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

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五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肴。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自以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都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至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
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

由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由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喜欢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

0: 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

0: 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面一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只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3: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漓江水墨山水。
2: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3: 提前7天报名，一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3: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7: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8: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有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

0: 山国会
1: 游线路全新上线，
2: 8月20号长白山延吉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妥妥的理想避暑好去处，感受夏日清凉。林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张家界双飞6日3980元，打卡奇峰仙境风光。
2: 桂林双飞6日游4980元，邂逅临江水墨山水。
1: 新疆双飞8日游8880元，深度游玩南北疆。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
2: 北京、华东、贵州、大西北等国内路线和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国外线路同步招募中。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起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

味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